0: 重要的就是他爱我，
1: 我爱他，
0: 我爱他，
1: 他爱我，我爱，哎，这什么歌来着的？蜜雪冰，
0: 蜜雪冰城，对。
1: 哎，但今天我们不要忘了，今天是南通宋慧乔他儿子的生日，
0: 哎，对，他家宝宝的生日，
1: 对，生日快乐，你家大帅哥啊，以后、哎、真的不得了啊，那眼睛会说话，你眼睛会笑，弯成一条桥，这谁唱的？范玮琪、
0: 哦、范玮琪。然后我想说应该会有很多的小姑娘喜欢，
1: 对、嗯、然后他就问说，我说你家双子男，他双子男有什么特点吗？我说花心。
0: 情商高，一般花心两个字会贴在情商高的男生身上。
1: 对呀、啊、然后他、嗯、南通宋慧乔还说这个我这是怎么讲，他说那也得有女孩子看上他，你急啥呀？
0: 对呀、啊、
1: 对不对，你急什么？
0: 但真看上了你也头疼。
1: 他不会头疼的，因为我觉得以他儿子的这个长相啊，以我的分析和直觉、嗯、他一定会处理好的。
0: 是吗？嗯，我说看上的太多怎么办啊？
1: 选择一个最好的。
0: 选择一个最好的啊、嗯、
1: 这很正常吧，对不对？那帅哥都喜欢啊，你也喜欢啊。
0: 应该是就是他自己会选择。
1: 对啊，就他自己
0: 选择，然后你稍微把关、嗯、你看咱俩操心操的。
1: 对，我们替他操心啊，南通宋慧乔操心、嗯、昨天问说很多男生的那个偶像嘛，嗯，宝，我就说男生的偶像有高圆圆啦， 对不对、嗯、然后这个有张若楠呐、啊，然后有宋慧乔啊，他说嗯，眼光很好。
0: 因为他也喜欢宋慧乔，就是男生喜欢的类型可能会分为那么几种，
1: 对
0: 不对、嗯、啊，国泰民安型的，小家碧玉型的，这样子、嗯、
1: 小鸟依人型的、啊嗯、对吧，
0: 嗯，然后乔妹是属于其实她的人生已经算是大女主类型的了。
1: 对，就是你会发现她的状态越来越稳定。
0: 对、嗯，
1: 这个对于一个女艺人，尤其是一线的女明星来说，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0: 内心强大。
1: 对，第二个就是我曾经看过她的采访、嗯、就她的婚姻出现一些问题之后、嗯、那几年她是怎么过来的。她真的是把每天做一件自己觉得开心或者是好的事情记录下来，嗯，不容易哦。
0: 就证明其实当时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情绪已经出现问题了，在自救的一个过程。嗯，而且他没有在公开的场合说过任何对方的一些话，
1: 不好的。
0: 对，我觉得但是对方可没少说他哈。
1: 所以我觉得人品有问题啊，我说怎么会看上那一个人的哈、啊？当然了，这是别人婚姻的事情，我们不好去多评价。嗯，当他再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就是婚变四年以后出现在公众视野的时候，是他拍了一个广告，嗯、应该是个手表的广告，然后他是在威尼斯的那个黄金那个黄金通道，就是海边、嗯、然后在那个游轮上游船上面拍了一张照片，嗯，那个气质绝了，就是淡淡的笑容，嗯，也不是大浓妆，然后穿的也很得体，然后微微一笑、嗯、哎呦迷死多少人哦。
0: 是后来就带着黑暗荣耀杀回来了
1: 吗？哦，对，然后就获奖了嘛。
0: 对，嗯，哎呀，总之我觉得每个人身上呢他呈现出来的一种状态就代表了他内心的一种状态、啊、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小酒鬼刚刚说他有一只小狗、嗯、还有一只小猫啊，然后他说我觉得好像小狗比猫咪要好教动作，我家猫咪是我的主人。我跟你讲他说的完全没问题，
1: 就猫咪引领他，他引领他家小狗子。
0: 是这样的，猫咪的状态是什么呢、嗯、全天下我最大。 你以为你是我的铲屎官吗？
1: 他就是，哎，那就是猫咪就是国王皇后咯，
0: 就是傲娇啊，休想管我、哦、但是狗子呢就是真的是可以教的，嗯，不都陪伴，但是狗子的是可以教的、嗯、你可以教他一些动作指令、啊、他是可以训出来的。
1: 好，那就是猫最后引领的狗子。也可以这样理解吗？对不对？
0: 也算是可以吧，也算可以理解。
1: 猫说我是主子，
0: 就是猫是不服管教的那一种。
1: 那就像猫就说我是主子，你是奴才。
0: 哎，对，可能在猫的眼里是这样的，猫的世界里就是我最大，全天下我最大。
1: 猫会说你是公公。啊，开玩笑，这是开玩笑的，就是家里面有很多的小，哎，这也算小动物的陪伴吗？
0: 算，
1: 对吧？小动物的陪伴，
0: 而且它就比较圆满，我比较喜欢的一种状态。
1: 有狗子，有猫，嗯，那你怎么不养个狗子呢？
0: 你不觉得我现在猫数量有点多吗？
1: 嗯，倒也是，
0: 太多了，实在是顾不过来。
1: 你需要一个大别野，要不给听众给我众筹的那个大别野给你先住，
0: 可以？
1: 怎么样？
0: 对对对对对，嗯，可以把那个院子给我就行。
1: 院子给你、嗯、房子也给你，大气一点干嘛只要一个院子呢？对不对？那你每天还得赶过来喂啊什么的。
0: 我在旁边租一个。
1: 哎，那不行那不行，给你给你给你，无所谓，我够住。
0: 主要是呢，嘉哥自己有大别眼，看大家听得懂吗？
1: 我跟你说啊，这小助理哎和你两个人都是出去给我宣传的，哎，小助理嘛，宣传我是财务自由。后来我昨天在群里面总结了一下，
0: 都还是孤身一人的，他想要啥都要，
1: 那是你不要，
0: 真的是，
1: 对不对？那不是你不这个是你不要。但要不然我们这样子好不好？我们现场给欣姐来征婚，报名。
0: 你这个笑声说明了一切。
1: 榆树会第一个报名。
0: 榆树，2005年啊。人家有女朋友，哎，榆树怎么会第一个报名呢？
1: 啊，他昨天在群里面讲说他特别喜欢欣姐，
0: 喜欢归喜欢，哦，特别要报名
1: 啊，那是有好感是吧？那还有单身的，我想想看，南京黎明，
0: 嗯，啊，南京黎明，嗯，
1: 南京黎明是哪一年的？
0: 95，
1: 九五，合适，
0: 合适吧？
1: 嗯，
0: 哪里合适？年龄合适。
1: 那剩下的我想想看，还有谁是单身啊？那不行啊，大橙子、大汤勺都不行。还有潜水的，
0: 嗯，还有潜水，
1: 还有或者你家有没有什么弟弟呀、啊、哥哥呀、啊、什么的，给仙儿介绍一下哈。
0: 都是啊，记得啊，要接受我的5只猫啊。
1: 哎，没关系的，真的喜欢你50只猫他都可以的。
0: 50只猫，
1: 你李仙儿，我跟你说，你一定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嗯，跟你三观一致，尤其是对待小动物这一块儿。
0: 对，
1: 要一致的人，
0: 这个是我相对来讲很严格的一个标准，没办法。
1: 而且他可以带着小动物一起过来，比如说你有5只猫，
0: 嗯，
1: 他可以带5只狗过来。
0: 5只狗和5只猫不是一个概念，5只狗我都得想想。
1: 大别野给你。
0: 嗯，啊，对，你是说你的大别野给我，还是他自带呀？
1: 我的给你也无所谓，他如果有更好。
0: 哎呀。有大别野，
1: 嗯
0: 嗯，然后
1: 5只狗狗，
0: 有5只狗狗，有爱心，嗯，对吧？
1: 有爱心，
0: 然后财富自由，
1: 财富自由，
0: 那他得
1: 长得帅，
0: 那他得
1: 双开门，
0: 还双开门，还大块腹肌，
1: 对，
0: 人走在大马路上应该都不缺人，加微信的那种吧？
1: 哎，人总要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对不对？
0: 好的，家人们，我的梦想已经开始啊具象化了哈，
1: 嗯。大汤勺说过一下 KPI， 过一下 KPI。
0: 哎，
1: 小宇宙，我们的小助理说，我家有一对鹦鹉，对，他家有一对鹦鹉。
0: 他讲的是什么呢？因为他喜欢小动物，可是家里有人好像是过敏。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他只能养鹦鹉。
1: 哎，你知不知道他这个鹦鹉曾经戏弄过我一次啊？我还开心了半天。
0: 怎么的呢？
1: 好，我一定要跟家人汇报一下这个情况。就有一天，小助理突然发了一张照片，有一只鹦鹉飞到了我的车前面，就是车的发动机盖上面。
0: 嗯嗯。
1: 好，那而且问题是，还有一只树枝在上面，它在我的那个鹦鹉停留在那个树枝上。
0: 嗯，
1: 这一幅场景是不是特别漂亮？
0: 对呀。
1: 我说啊，我做了多大的善事，有一只鹦鹉飞到了我的车上。
0: 嗯。
1: 还被小助理
0: 摆了造型，
1: 还摆了个造型，小助理还拍了个照片，哇，开心的半天。然后我说，那鹦鹉是哪里来的？自己飞过来的吗？他说，你想多了，当然不是，那是我的养的鹦鹉，我只是给他在你车上摆了个造型，
0: 就借用了一下。
1: 嗯
0: 嗯，摆拍了一下。
1: 对，后来那个鹦鹉我一出现的时候，它就飞到草丛里去了，结果有一只小猫咪就扑过去了。然后小助理哇一跳就进到了草丛里面，把那个鹦鹉救出来了。
0: 对，猫咪会抓鸟，这个是天性啊，不是说它想抓，
1: 不是，它就好玩嘛，它就想跟它玩。
0: 嗯嗯。
1: 大汤勺，你有没有那个合适的给欣姐介绍一个？你有没有弟弟啊哥哥啊之类的？
0: 天哪，就是这女主播到底是有多难嫁出去。嗯，
1: 其实我跟你说，
0: 嗯，
1: 你要有一个信念，好的永远在后面。
0: 50岁，
1: 那是也不错，找个老伴儿不好吗？
0: 嘉哥一脸安慰的看着我，也不错。想了半天，到底该怎么安慰
1: 啊？想了半天，我到底该怎么说呢？哎呀，没关系啦，就只要自己开心，
0: 嗯，
1: 自己快乐，生活是过给自己的。再说你有那么多的小猫咪的陪伴，也很幸福啊。
0: 就是说其实自己的状态确实还可以啊，嗯，只是呢偶尔为了节目效果。
1: 啊，以上都是节目效果好不好？我们来听歌，蔡健雅被驯服的象。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补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
2: 来删了，再也不听了。他说的是某台的啊，
0: 某台。
2: 然后孙说，其他不太了解，只关注嘉哥和心肝。哎呀妈呀！
0: 对，这是初恋。
2: 那个南通宋慧乔说，因为嘉哥的节目那个时候是晚上下班的时间段的，不在早上。对，我以前是做晚高峰的。晴空万里说，嘉哥心姐亲民，让我们对他们的职业不神秘，有啥好神秘的？就是个普通人。
0: 哎呀，真是没啥神秘的。
2: 对呀。好，那大家继续在大蓝鲸或者是在家人群给我们留言，我们接下来要说一说眼健康的问题。因为呢今年也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根据国家卫健委披露的数据，我国每年每个年龄段群体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眼健康的挑战。那其中呢中老年群体是眼病最高发的群体，所以今年国家也重点呼吁会关注中老年眼健康，作为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政策，为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呢准备了福利，只要你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发痒，打个电话4006320707可以领取价值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这个是额外补贴的，就是让大家亲自体验效果，用着踏实，任何不满意好视力承诺7天内想退就退，想换就换，保证不花冤枉钱。4006320707 4006320707。
1: 尤其呢是很多的中老年听众啊，原先呢可能眼睛只是有一点稍稍的有一点啊模糊干涩不舒服，然后自己不当回事儿，眼睛难受了呢就用手揉一揉，结果现在眼睛是越来越模糊，3-5米远看不清人，看东西呢还总是重影，所以说呢眼睛出现问题啊一定要尽早的改善，拖着呢只会越来越严重，推荐大家早一点用上我们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护眼非常的专业，里面还有人参啊、石斛、蜜檬花等10几种啊养眼护眼的草本精华，还特别采用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让眼贴当中的这个草本精华呢能够加快渗透吸收，贴完之后呢眼睛是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
2: 常喝酱香酒的朋友都知道，好酒不愁找，就愁价太高，想喝一口纯正的口粮酱酒，市面上稍微沾点品牌敢说自己是坤沙工艺的基本上都要100起步，要是品质再好一点的，那直接是200一瓶往上走，那天天喝顿顿喝，一个月9000还真不少。想喝品质好的钱包受不了，想省点钱又怕买到酒精酒串酒，喝了不仅上头而且伤身体，所有爱喝酱酒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茅台镇的马年纪念酱香酒，一定要去试一试，不仅酒质好口感好，那价格更是让你满意。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2瓶纯粮酿造的53度的马年纪念酒，只要69块钱。是的，你没有听错，是69块钱2瓶，一瓶只要30多块钱。您可千万别因为价格便宜来怀疑我们的酒质，这款酒不是小作坊生产的杂牌酒，而是由贵州茅台镇还原厂定制的53度的经典的口粮酒，酿酒原料选用的是当地特产红缨子糯高粱优质冬小麦，搭配赤水河水酿造，从头粮到初酒全都恪守12987的古法工艺，历经时间的沉淀，酒体醇厚，酱香浓郁，入口绵柔顺滑，完全不呛口也不上头。4007101909 4007101909，平时在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售价是1瓶69.9元，已经非常的亲民了。这眼看着端午节马上就要到来了，电台联合厂家给大家争取到了一波福利库存，那你现在打进4007101909，69块钱直接到手2瓶，另外一瓶平台直接免费补贴，整箱购买的朋友再减10元，6瓶仅需199元，赶快拨打4007101909。平时用酒需求量大的朋友，或者端午佳节想要走亲访友送礼宴请宾客的朋友，那您今天下单2箱再额外送您1瓶，买3箱再额外送2瓶，买5箱的话直接再加送您1整箱，那相当于你花995块钱啊，可以到手整整的6箱，1瓶算下来才27块钱，相当于一杯奶茶的钱就可以享受到一瓶纯正的53度的酱香白酒，实在是太划算了。特别提醒，福利库存非常的有限，想要购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这纯粮酱香酒啊，保存个10年都没问题，越存口感越纯正。来自南京玄武区的听众王先生说，他是做销售工作的，平日里少不了拜访客户，人情往来，像端午节送礼那更是刚需了，每次送礼都非常的苦恼，品质好的酱香酒一般价格都非常高，那买便宜的酒呢又怕品质不过关拿不出手，后来听到广播买了这款马年纪念酱香酒，刚打开一股浓郁的清香就扑鼻而来，而且口感特别的纯正，完全不辣喉，真的是不敢相信是69块钱一瓶的酒，端午节送给客户就算批量采购也完全没有压力。是的，我们的价格之所以便宜，那是完全去除了品牌溢价，只是老老实实做酒，酒品和酒质一定是在线的。没喝过马年纪念酒的朋友赶快来试一试，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福利活动直接加码，69块钱买一瓶再送一瓶，划下来一瓶才30多块钱，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我们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服务，货到满意再付款，就为了让

0: 您买的更加安心，更加放心。4007101909，4007101909。秦淮区的张老板直接订了10箱，再加上送的2箱，总共到手12箱。张老板说，这酒品鉴活动的时候我就喝过了，酒质非常的不错，味道很好，绵柔醇厚，不辣喉。这次活动这么划算，我多买一点，过端午节的时候给员工发福利，给业绩突出的员工一人发一箱。非常感谢张老板的支持，我们马上帮您安排发货，您安心坐等收货就可以了。收到货后您清点好了，满意再付款。没喝过马年纪念酒还在犹豫的朋友，也可以趁着这次活动啊，先花69块钱买2瓶回去尝一尝酒质，闻一闻酒香，等你喝过认可了再回购。不过也要提醒大家，69块钱买一送一的福利时间有限，赶快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4: 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3: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4: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1: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5: 大家好，我是原来股市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杨奇，早间这个时段啊，陪伴了大家10年的时间了。由于节目改版啊，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呢转移到了晚高峰的5点到6点，很多老朋友啊失散了啊，到处打听说这个节目还有没有啊，改到了什么时间。在这儿啊特地的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原来早8点的股市天天向上现在改版到了下午5点到6点，节目名字呢叫做财富充电站，主持人还是我，节目形式呢有变化有升级，但不变的是我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交流股票知识，更好应对资本市场。这次啊别带走散了，也感谢大家这么久的支持，咱们晚上见。
6: 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7: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6: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7: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8:32，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李欣来说一下加我们微信的方式。
1: 是的，我们的方式是添加我们的微信，然后呢搜索刘佳的全拼。刘佳的全拼 LIUJIA， 控制不住了啊，
0: LIUJIA 100.5846，
1: 就像

0: 场了呢哈。LIUJIA100546 LIUJIA100546 加了微信之后把你压会
1: 压压在夫人吗？
0: 哎呀怎么回事呢，就是你我发现我一到礼拜五我就太过兴奋虽然说这个周末我不休息，但是也太过
1: 兴
0: 奋，
1: 也兴奋。
0: 对，加了之后呢，我会把你们拉到我们的一家人群当中。就这样的话，
1: 你这样说话，人家会觉得我们这个群有点问题啊，
0: 不正经吗？
1: 哎呦，你看那个大汤勺啊，说了他要给你介绍他的战友，说战友呗，
0: 战友呀，
1: 也不错啊。
0: 对呀、
1: 啊，战友听到你这个声音可不敢跟你靠近。
0: 这个声音呢？
1: 这个声音可以像像大姨。
0: 真的，我曾经一个朋友跟我讲说，因为昨天嘛，小酒鬼说、笑声笑得很开心，很有感染力。然后我曾经一个朋友跟我讲说，说我的笑声特别像他家大姨。哎呀，
1: 听完以后你是该开心呢，还是该开心呢？
0: 他说你平时说话的时候呢，就感觉还挺洋气的，是吧？你怎么就一笑的时候
1: 像
0: 我家
1: 大姨？大姨还好，
0: 我想哭。
1: 他没说你一笑起来的声音像我奶奶，那你可能更想哭。
0: 崩溃了，我要学习一下各种各样的笑声。家人们喜欢什么样的笑声？
1: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广告吧哈。端午节呢很快就要到了，我们走亲访友送的这个礼送的酒啊，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吗？端午节嘛，中国人传统的对吧，无酒不成席。
0: 对，
1: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VIP 尊享浓香酒，这款酒呢是产自贵州茅台镇的怀柔原厂，
0: 没错，而且是经典的52度纯粮固态发酵的粮食酒啊，入口呢是绵柔很顺滑的，而且呢现在正在做618的回馈补贴活动，平时售卖价格呢是一瓶133啊，今天你要下单的话呢，618块钱可以到手4箱。24瓶啊，那也就说一瓶呢才20多块钱，而且呢是免费包邮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要订购的朋友呢，可以来拨打热线400710109啊，4007101909，4007101909。
1: 可以把酒带回家啊。好。那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再次要提醒大家啊，我们继续在一家人群里面跟大家来互动一下哈。这个我们亲爱的宋慧乔受伤了
0: 啊，咋啦？
1: 眼睛变成了一个大烟熏，你看嘛，就是为了现在这个省钱吗？他说现在什么都会了，自己都会换空调那个什么滤网，自己会换净水器，换净水器，眼睛撞在那个柜子上了。
0: 天哪，有点心疼啊。就是其实平常自己一个人要做很多事情，因为他家老公是在泰国嘛，是吧？
1: 泰国，在泰国。
0: 哎呀，但他也真的很能干。
1: 对，
0: 就他其实工作上也很厉害。对吧，
1: 外企吧。
0: 因为他还说他加薪
1: 升职。
0: 对，加薪那个时候说。然后同时呢，家里面又打理得这么好，把自己家宝贝又照顾得这么好。真不容易，给你点赞。
1: 付小姐姐的声音都是这样子。先生你好，请问你呼多少？我说5、6、7。好的，5、6、7、7、7。就好，祝你生活愉快。
0: 不是应该学一下志玲姐姐吗？
1: 算了，她最近已经被那个
0: 塌了，
1: 塌了，塌了。
0: 哎，好的，
1: 好了，
0: 不学，
1: 不提他，不提他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啊，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佳的全拼 LIUJIA100546 LIUJIA100546，我们接下来跟着 SHE 一起去发现美丽新世界吧。
0: 这个歌好像特别老了吧？虽然是我传的，
1: 这个歌我听的时候我已经大学毕业了，我快工作了。
0: 啊，不好意思，又扎心了。
1: 但他确实是老，无所谓了。
0: 找找那时的回忆，
1: 清纯的年少时期。
0: 小酒鬼，你听一听，你有没有听过啊？
1: 小酒鬼，听一听啊，你有没有听过这首歌？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块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叩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达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块9。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块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啊，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

0: 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
1: 好，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首歌来自于陈奕迅，叫《内疚》。
1: 嗯，干啥了内疚啊？
0: 嗯，作了就会内疚。
1: 我们在群里面在看那个三省哥分享他同事的故事啊。
0: 对，
1: 确实是有点作，是吧？
0: 对，这种女生就是你觉得男生手上戴一个所谓的平安扣或者平安结这种，就能代表什么了吗？
1: 哎，我跟你讲，在那个短视频平台当中很火的，说呢，女朋友让男生戴一个头绳在自己的那个手臂上嘛，然后呢，说你对面的女同事呢要借用一下你的头绳，这个时候你借还是不借呢？
0: 我是该借还是不借呢？
1: 对。你知道标准回答是什么吗？
0: 嗯，我不借，这是我老婆的。
1: 嗯，不，他们的回答是说，这哪是头绳啊，这是我老婆给我的狗链儿。没有狗链儿怎么能行呢？
0: 哎，我觉得吧，小助理讲的话挺对的，就是呢，啊，不是叫小助理讲的话很对，他说呢，我不太赞同啊。
1: 嗯，
0: 他说女生要多变，要会作，我觉得不是作。是你要适当的学会如何经营这一段感情。
1: 对，经营两个字是很重要
0: 的。很重要的。
1: 如果彼此消耗太猛了，有点吃不消啊。
0: 那个南通宋慧乔讲了一句，他说李欣说我又学会了。
1: 不是，他是说什么呢？他说男人喜欢坏坏的小野猫。我说我感觉自己又需要学习了。
0: 所以我就觉得说，那女生啊，就到宿舍去看那个男生说，说啊，你那个手链没有戴，我心情就不好，或者怎么怎么样。我觉得没必要。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你，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不是你的永远都不是你的。
1: 对，其实你再怎么拴，或者说用这种方式的话是没有用的。
0: 对，
1: 嗯，
0: 他要真想怎么样啊？你觉得能看得住吗？
1: 然后三省哥说嘛，就是分享了他们的那个分分合合的故事，
0: 哎，
1: 说每次要分的时候呢，女生又会送花，会流眼泪，同事看了之后呢，又舍不得，就是这样。
0: 但这一切在我看来，我这是不成立的。就你把我惹哭了，你休想把我哄笑，那是绝无可能。
1: 嗯，
0: 就如果一旦我下定决心了，或者我铁了心了。那十头牛都拉不回去，
1: 尝试做吧。
0: 对，就是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为什么当初要那样呢？对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你看南通宋慧乔和她老公两个人，一个在曼谷，一个在南通，
1: 嗯，
0: 她每天都会视频，而且是她老公主动打给她，
1: 嗯，
0: 那就给了她足够的安全感。
1: 哦，有的时候我觉得感情的事情说不清 啊，
0: 就是因为说不清道不明，
1: 因为两个个体呢，就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啊。嗯，而且南通宋慧乔跟她老公的感情也是好多好多年了，
0: 对，
1: 对吧？嗯，彼此之间的信任已经非常的无坚不摧了，
0: 对，嗯，尤其是还离了3000-4000公里，
1: 对，
0: 对吧？
1: 关键还是初恋，最重要的是南通宋慧乔很会经营啊。他叫 Honey，
0: 那所以他就是那个他口中的男人喜欢的那个
1: 坏坏的小野猫。学会了，学到了，我得继续去学。
0: 对，你一定要学会这所谓的男生喜欢的那个类型，但我也可以告诉你的是，不是绝对的，
1: 不是绝对的，其实还是看人，
0: 对
1: 吧？对，
0: 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一定喜欢。
1: 嗯，
0: 那就看喜欢你的那个人
1: 他到底喜欢什么样
0: 的。
1: 对，哎，反正我就知道说，听说呢，就是喜欢一个人就会喜欢他的全部，
0: 那是骗人的。可别信。
1: 说谎是吗？
0: 对，可别信。
1: 嗯，
0: 到最后发现最爱你的那个人是你家里面陪着你的那个阿喵阿狗。
1: 如果阿喵阿狗相比较而言的话呢，就是可能狗子对你的爱会更纯正一点。
0: 哎呀，狗子以后能不能讲话，我们能不能，对吧？
1: 我，哦，无障碍交流是吧？
0: 对
1: 啊，对，我太需要了。
0: 我就觉得，如果我跟我家的狗子和猫子能够无障碍交流的话，我的天哪，
1: 得多
0: 李欣
1: 开心啊！
0: 找啥老公啊？
1: 对呀，啊，找啥老公啊？就每天的情绪价值给你拉得满满当当的，狗子就会说：“天哪，主人，
0: 你回来了！
1: 哎呀，我想死你了！你怎么才回来呀？你知道我这一天是怎么过的吗？你知不知道我没有你不能活呀？”
0: 那如果你男朋友这样跟你讲话，你会？
1: 我觉得他心智不成熟。
0: 哎呦，何止心智不成熟，可能觉得他脑子是不是，对吧？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

0: 通过爱眼日的活动的即将结束最后三天，这一次很优惠啊，建议所有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话一定要抓住机会，不管你在江苏哪里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要一个电话4006320707就可以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赶快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
1: 特别是眼睛模糊的啊，看什么都是隔着一层脏脏的玻璃的感觉，不清晰不透亮，看会儿手机电视呢就干巴巴的难受，严重的呢是发疼发胀。很多的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嘛，抢着忍一忍就过去了。但其实呢，眼睛的事儿是不能含糊的，越拖会越严重。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直接贴在眼皮上啊，干涩流泪当时就能够缓解。贴完之后呢，眼睛清澈的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再去看手机电视，看什么都是清晰又透亮的。
0: 那么好视力全国爱眼日的大型活动呢，一年只有一次特大的优惠。还剩最后三天，现在拨打4006320707购买，直接送你全新四重好礼。首先第一重每人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额外多给一台豪华收音机，再送一台石墨烯的冰丝凉席啊，可以透气导热，凉爽舒服。毕竟呢睡得香，眼睛才会更加健康啊。最后还有一大瓶蓝莓叶黄素，限时最后三天，赶紧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
1: 哎呀，4006320707，保养好我们的眼睛，也保养好嘉哥的嗓子。
0: 是的啊，张欣已经在大蓝鲸上告诉我们说，嘉哥、欣姐可以准备下班了。对，再次祝愿大家周末快乐，结束今天的早安生活家。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微信刘家的全拼 LIOJIA100058 46 LIOJIA100058 46，更多精彩音视频，大家也可以关注大蓝鲸的 APP。
1: 没错，让我们明天早上7到9点不见不散。
0: 哎，记得下个礼拜一我们就视频直播咯，你可以看到我们咯啊，大家就可以在群里面一睹我们的芳容，看看我们到底有没有去整容啊。好，下个礼拜一直播再见，
1: 直播见，
0: 拜拜
1: 拜拜。借口来麻醉我
2: 伤口，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老朋友，早上起来您喜欢喝点啥？豆浆、牛奶，还是就对付一口？要我说，啥都不如喝口热乎的、顺口的，从嗓子眼一路暖到胃里，那才叫舒坦。今天我给你推荐一个好东西，山东枣庄一家出口老厂做的一款黄芪党参豆浆。它呢，把我们中国人啊认了几百年的四样好东西，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按老方子跟大豆磨在一块儿，磨得细细的，开水啊一冲就化，满屋飘香。这就是咱们老一辈讲的药补不如食补，就跟您在家炖鸡爱放点党参，熬粥呢爱放一点枸杞是一个道理。日积月累的养人，温和不燥，吃着踏实。您看配料表哈，就这六样，干干净净，不加糖，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开袋一闻，纯纯的豆香混着红枣的清甜，一点怪味都没有。真材实料，黄芪党参、红枣、枸杞全在里面。这一袋啊，咱们正常卖21.8元，说实话，就这个价比您自己买料回去折腾都划算，功夫钱都不止这些。但是今天呢，厂长来了哈，带着任务要让咱们电台的老听众呢花的少喝的好。您听好了，今天这一模一样的黄芪党参豆浆，整箱18袋，294元包邮到家。您算一下，294除以18，一袋多少？16.3元，比单买一袋便宜了5.5元，18袋呢就是省下了将近100元。100元啥概念？够您啊再去买2只好鸡炖汤了。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他们呢就是想让您用最低的成本试一下，喝着好了以后自然会回头，但这个价呢厂家真扛不住太久，就给我们呢留了300个名额。您算一算，打进电话的10个里头7-8个都是整箱囤，300个名额能撑多久？半小时都不一定撑得住。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您早上起来啊烧一壶开水，一冲一搅，一家老小 小一人一大碗，热热乎乎，自己喝给老伴喝，儿子闺女回来也给他们带上两袋，不比呢让他们在外头喝那些乱七八糟的饮料强吗？又省钱又放心。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最后几分钟了，想尝尝这杯加了黄芪党参。

红枣枸杞的豆浆的朋友，赶紧的哈，名额一满，这个价格就立马作废了。明天就是21.8元一袋喽，整箱的话得多花近100元，不值当哈。我们再说一遍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

0: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

0: 在是上午十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感动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2: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3: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2: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3: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4: 这里有客观的数字表达，更有风险控制的人生智慧。
5: 这里有理性的投资判断，更有市场验证的生存法则。
4: 股市直通车，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
5: 我们与您携手穿越牛熊，见证时间的价值。
6: 好，这个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1，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各位大南京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商萌，
7: 我是大鹏。那么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感谢我们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那么再次提醒大家，要通过大蓝鲸 APP 来收听收看本节目哈。那么股市直通车节目一个半小时的节目时长，前一个小时啊，大家可以在收音机端啊，可以在云听客户端、喜马拉雅客户端进行收听。但是后半个小时，11点到11:30，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同屏他的电脑，跟大家啊能够实时的啊边看边讲啊，所以说后半个小时的含金量也非常的高。那么我们视频直播只能通过大蓝鲸进行直播。所以推荐大家下载大蓝鲸 APP， 下载好之后首先要登录，在一键登录的上方啊，您注意啊，有一个隐私条款免责声明，前面有一个小方块，您点一下那个小方块，打一个勾，然后再一键登录啊。登录好进入到我们的首页呢，现在主播号在一个非常靠上的位置啊，我们看到八个小方块啊，那么第一排的第二个啊，主播号您点击进来，如果已经关注了商萌和大鹏呢，那么哎就直接点击我们的主播号，然后呢再点我们主播号上面有一个灰色的 live 互动，您一点就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如果没有关注我们的啊，以后想更方便找到股市直通车的，您就直接下滑到最后啊，点击展开，然后商萌大鹏啊，我们的头像的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您点一下关注，再进入到我们的主播号啊，然后再点这个 live 互动。以后啊，再次进入到主播号的时候，我们都会在最左上角等着您啊，我们也在直播间等着您。
6: 嗯，好，那么今天我们也欢迎大家抓紧时间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相信咱们的老朋友应该都知道了啊。进来之后第一件事找主播号，主播号里面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大家进来以后第一件事打卡两个字打到我们的这个公屏上来啊，让我们知道大家在，大家和我们一起正在慢慢变老、慢慢变有钱的路上。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和大家一起啊，这个慢慢变老，慢慢变有钱，我们一起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希望和大家一起抓住这一轮 AI 科技变革啊，这第四次人类科技革命带来的对于财富命运的改变。好，各位进来之后还是把打卡两个字打到我们的大南京上。另外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啊，就是各位昨天晚上我们看到美股走的也是跌宕起伏，对吧？开盘的时候跌得很凶啊，特别是开盘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被博通嘛，昨天是被博通拉垮了啊，但是就所以昨天整个费城半导体指数最高的时候跌了将近7个点，但是最后收。

起来只跌2个点啊。昨天这个 A 这个美股市场的纳斯达克也是出现了这个大幅的波动啊，并不是博通的业绩不好，对吧？各位，就现在市场是怎么样的？因为知道你是个好学生，所以你考95分我已经不满意了，你要考100分哈，甚至你要拿到加分项才 OK 啊。预期就是不断的被拔高的嘛。但是其实啊，我们看到昨天美股呢还是收的不错的啊，虽然开盘的时候哗哗都在掉，最后早上起来一看，诶，其实走的还不错啊。但是昨天在美股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切换，一个变量，一个变化。在哪儿呢？就是隔夜我们看到道指大涨。各位，道指是什么？道指就是映射到我们的 A 股，就是所谓的一些老灯嘛，什么银行啊，对吧，什么花旗啊这种。其实美股啊，说到这个美股，大家总觉得好像美股就是这科技七几妹在涨，但是各位你去看一下，在美国市场上它很多消费股，像可口可乐啊，就很多它的消费股走的其实也是不错的，也是不错的，各位啊、哦，好像不像我们的什么茅台啊、五粮液啊、机场啊、中缅啊跌得惨不忍睹啊，其实他们很多消费的龙头走的也是蛮好的，各位啊、哦。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互动一下啊，隔夜的道指是出现了大涨啊，昨天的费城半导体最后是跌了2个点，那么隔夜的道指大涨，今天会不会跟我们的大 A 啊，会不会有一定的 but？ 我的重点在后半段，我认为即使老灯股反弹，可能也是个阶段性的。嗯，上周茅台也谈过，中缅也涨停过，对吧？我个人认为啊，我认为啊，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仅代表我一个20多年老韭菜的观点，我认为即使老灯股反弹，可能也是阶段性的。我认为六月份，我一直跟大家强调我的判断，六月份我是偏谨慎。一些高位的科技股我是建议大家减仓的，减下来你空着也行，或者在高，在这个科技股里，我的建议是去买科技里面的老灯。什么叫科技里面的老灯？我们所说的一些储能、电力、电网设备啊，包括像一些这个消费电子啊，或者更多的是电力、电网设备、储能啊，包括一些电信运营商，就是科技里面的偏防御性的品种，我倒是不太建议大家就从这个高位哗切到低位的这些消费去啊。这当然这是我的一家之言，我个人觉得这种非常传统的老灯，白水啊、药啊、零售啊、美容啊，可能只是一个阶段性，或者我认为它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当然我再次强调，这是代表我个人的一家的观点，但是我确实一直在六月份五月底的时候，我们就表达了对于六月份行情偏谨慎，对吧？谨慎的理由早就跟大家说过好几点。第一，确实短线涨了太多，科技抱团抱得过紧。今天早上我拉了一个数据，其实这个数据我是今天早上发到群里的啊。昨天晚上这个好多大 V 就已经在发这个数据，昨天晚上我想想没发，今天早上我想想呢，还是要把这个，虽然这个现实有点残酷有点残忍啊，但是我觉得那你在这个市场当中有些事情你不得不面对啊，不是说你头埋进沙子里你看不到就 OK 的，能解决问题的，不能。是什么呢？就是从五月份到现在啊，20-30个交易日，其实大，现在我们市场是5208只个股，基本上都是3-4千家在跌。但是你发现上证指数没怎么跌啊，没怎么动啊，科创创业板指数还不断的新高啊，指数上来看这可不就是个牛市吗？妥妥的牛市。但是确实市场我们看到3-4千家，每天都是，昨天市场是有4000多家，4100多家个股是在跌的。然后昨天我们看到市场一共现在就5208家嘛，就是就70%-75%的，近五月份市场的中位数是-5点几啊，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说你只要如果你在五月份还赚钱，哇塞，你太厉害了啊，你已经跑赢这市场可能90%的投资人了。所以我们就跟大家讲，这个市场这个数据就是很残酷，就是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你站对了啊，你站在了这个方向里，你就是个妥妥的牛市。今天还看到一组数据。就都说现在的房地产，以上海为例啊，以上海为例，什么房子现在卖得好？豪宅，各位，豪宅卖得好，为什么？因为这一波赚钱的就是科技新贵和买了科技股的那些大资金，科技新贵，各位啊，对吧？所以上海的豪宅出来的这个数据是不错的，就是哪个地方，甚至哪个城市的含科量高啊，包括因为上海也靠着我们的苏州嘛。大家也知道这波咱们江苏的苏州也是太牛了，一大批一大批的千元股在我们的苏州，对吧？所以上海的豪宅就什么地方什么城市那个地方那个区域含科量高，房子房价好，尤其是豪宅都被拉了起来。各位，这可不就是吗？而且我今天早上尤其在群里，两个群里我都说了，
其实我发这个数据的目的不是让大家去怨天尤人，哎，我们就亏了钱了，我们股

明多惨啊！你看我们为什么就是受伤的那个？那我们为什么不去做那不受伤的呢？至少咱们要为自己稍微努力一下。没错，我觉得大家，你让我，哪怕是我，你让我全部 all in 在这种高科技的光里，不大可能那么准。但是你至少要在这个科技的方向里，对吧？你买 ETF 嘛。个股就是很难抓，包括吴清主席也谈到了，也说到了提高我们的含科量，这还说的不明确吗？各位，含科量什么？你真的什么这个行业你都不愿意看，或者你都看不明白？科创50有科吧？科创板有科吧？啊，双创买吗？指数买也 OK 的嘛，这一路买上来，对吧？但是这个时点我不建议大家去追啊，我再次强调这个时点我不建议大家。但是我希望跟大家讲的，我们从去年就一直在跟大家讲 AI 科技变革， AI 科技变革，人类的第四次科技革命，这是一个全球的共振，对吧？各位，这是一个全球科技的共振啊，这不是我们一家的，全球科技的一个共振。含科量，吴清主席上来就说了，提高我们资本市场的含科量。为什么我们看到科创这一波涨得这么好？科创更多的代表是我们的国产算力啊，而这个创业板它代表的是出海算力和新能源，对吧？很多人说，哎呀，这科技股全是泡沫，每次都抱团啊，这个太阳底下，是我们看到确实也在抱团，但是你不得不承认，这一波抱团很多的算力硬件，易中天它业绩就是好啊。人家凭什么？人家就是个好学生，你能说他有泡沫呢？可能他现在很多他是在看预期了，但是至少目前来看，这个行业这个 beta 还是在往上的，那么他这些头部的 alpha 就跟着往上啊，没毛病，各位对不对？人家业绩是好，人家就是好学生啊，人家扎扎实实就是好学生，人家是有业绩的啊，有业绩的啊。所以昨天我还特地截了个图，对于科技股，对于这种高科技成长高弹性板块，不要简单的各位去看 PE， 去看 PE 级，去看 PE 级，对吧？就看它的预期怎么样。就它如果未来它还是往上的，它还是订单很饱满的，很多企业订单排到2728年的，那你还可以去看。还至少目前这个产业上来看，我们并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产业拐点。当然，各位，哎，你看通信 ETF， 天哪，通信啊，各位，通信今天又新高了，又新高了啊，对吧？就是。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这个理念，就是为我们不要就是怨天尤人，说我们股民今天早上有个投资者啊，后来我是因为看到他的话，所以我早上嘛，不，我确实老人家还起得比较早，我就回了两句，就是你说我们，哎，大部分的股民在失血，对，那我们到这个市场当中来，我们的目的不是来失血的，各位，对吧？我们至少不是我赚到多少钱，我小赚一点嘛，啊，对吧？用孙老师的话说，我赚个这个柴米油盐嘛。对吧？我至少，哎，我也开开心心的，对吧？你进来又亏钱，心情又不好，那何必呢？那别玩了，玩它干嘛呀？对吧？那你就离开他嘛。你觉得他是个渣男，你就离开他，对吧？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你至少要配一点科技啊，配一点科技，好不好啊？这个我一直跟大家都是这么说，模糊的，咱们都是普通人啊，咱们也不是行业研究员啊，咱们也不是什么基金经理，咱们模糊的正确就够了。我一直跟大家 ，ETF。指数现在就是一个进入一个指数化投资的时代，指数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其实是非常非常友好。我身边啊，就接触啊，昨天因为我们群里我知道可能很多都是老股民二三十年，但是我身边现在接触好多90后甚至00后买指数，他们不买个股，个股哪看得过来，人家说5000多只个股，张老师我怎么去研究啊，买指数就好了。他们知道，哎，就是一个科技向上的嘛，对吧？就是科技向上，买科技买指数就好了。各位，我们这样的老韭菜还不需要赶紧转换思路，跟上这个时代的浪潮吗？对吧？跟上这个科技进步的这个脚步吗？是吧？啊，各位，这是我的观点啊，好吧。但是并不是，对，有一个朋友已经说了，易中天又起来了，可不是吗？是又起来了。昨天晚上美股基本上就是这个剧情，各位，昨天晚上我睡觉之前看美股跌的，哎呦吓人哦，那个费城半导体指数最多的时候，那时候我后来睡觉了啊，最多跌了将近7个点，早上起来就差2个点了嘛。而且博通你真的拆开了去看，博通它不是不好了，它不是不好了。而且昨天早上也是这个时间，我跟小文也跟大家说了这个消息，就是巴老爷子，可能这不是巴老爷子最终，但是我相信他也知道，他肯定点头这个事儿，因为现在已经是阿贝尔了，对吧？不是伯克希尔，已经不是巴老爷子，但是他在这个时候去买谷歌啊，各位，100亿美元的谷歌增发了850亿，本来是800亿，后来增发到850亿，巴老爷子伯克希尔哈撒韦买了100亿美元啊。伯克希尔哈撒韦可是从来不碰科技的，巴老爷子不碰科技的，现在呢他不是买了吗？买了吗？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至少目前来看，适当的我们还是要，我们是老韭菜，我们在这市场当中二三十年，我们有自己的经验，我们有自己的一些，对吧，这个收获。但是我觉得同样我们也要不断的去更新，提高自己的认知。我昨天在群里也分享了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

0: 对吧？有的时候你到你当你没有到达那个认知，你不明白的时候，你没看懂这个产业逻辑的时候，金子在你面前，你就认为它是一块石头，金子你都没那个眼光。对吧？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市场当中？我们还是啊，如果你还想在这个市场当中开开心心的赚到钱啊，那我们希望大家还是能够跟随时代进步的脚步，跟随政策的啊方向，这样我相信可能这是我们在市场当中取胜的方法。好吧，那么我们抓紧时间先跟大家看一下今天开盘市场的表现情况。
1: 好的，我们来看到今天盘面上啊，三大指数低开之后，经过了一轮下杀又快速的上拉，那么上证指数现在也是翻红，上涨0.31%，报4070.49点，成交金额是5438亿。深证成指上涨0.05%，报15669.34点，成交金额是6595亿。创业板指上涨0.28%，那么全 A 等权上涨0.04%啊，不过今天科创50啊下跌0.72%。
0: 好，这位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16的时候，马上我们进入到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啊，我们来听一下业内人士带来对于市场的一些分析和点评。
2: 整点看盘，
0: 来我们连
3: 吹。首先就是前期可能会就已经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个配置了，那这个如果是目前才发现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那肯定我觉得就是肯定就是我个人的话，我肯定会放弃这个机会去配置相关的不管是所谓的老灯也好，或者说其他的产业链上面的其他的价值低估的股也好，可能从这个一个是从安全性，第二个是从稳健性，或者是从这个性价比方面，我可能会做这样的一个考虑。至于是投资人的话，我认为就是还是要结合自身的一个情况，你到底是是要去博这个更短的更高的利润，还是要求这个稳健的长期的这么一个一个收益，平衡这个风险与收益的这个情况的话，要结合每个人自身的一个情况。然后指数的话，在这个目前这个当下的这个位置，可能还是处在一种来回震荡的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难受的一种状态。所谓难受状态，就是说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可能极少数部分的股票占据了，或者说成交量占了整个总成交量的可能很大，吸引的资金可能很多，剩下了超过4000只的股票，可能在这个时候非常的不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或者说投资行为上面来讲呢，那非常的不顺利，或者说可能一直处在震荡调整，或者说是震荡下跌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这里面有没有机会呢？可能我认为可能有很大的一个机会，机会可能反转，有可能是说来就来，或者说是这个因为前期是有一定的一个征兆的，就是说可能每个人的那个观察的点，或者注意的方面，可能这个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就是说，你认为这个在这个时候应该布局低位的票了，那你可以去自动的去切换去配置。那然后的话就是说，首先认为这个指数肯定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还是处于一个最终完震荡完了，我是个人认为还是应该是往上的，只不过就是说难度获利的在这个地方的盈利的难度可能相对来说是很大的，这个要有极度的一个耐心。即使短期的下跌，下跌的个股部分下跌有潜力的个股，短期下跌幅度可能是10%、20%、30%，我都认为可能都不是一个应该做止损的这么一个位置，因为有很多的是向下的这么一个无厘头的这个负向的冲击成本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要么做不好的情况下，可以就是说暂时先观望一下，看一看啊，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好的，好，感谢胡杰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啊，那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下周五再见。好，我们也再次提醒到各位啊，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广发证券投资顾问胡杰，职业证书编号 S02-6061-2080-038。以上观点仅代表专家个人，不代表本台，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好，我们来跟大家看一下今天亚太市场的表现情况啊。今天早上一上来的时候，其实整个亚太啊，这个日韩股市是大幅的下跌啊。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表现。
1: 好的，我们看到今天恒生指数下跌 0.6%， 国企指数下跌 0.38%， 台湾加权指数下跌 0.78%， 日经225下跌 1.26%， 韩国 COSPAY 指数下跌 3.27%， 富时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目前是微跌 0.01%。
0: 昨天晚上我们看到这个美股昨天也是这个道指大幅的，老灯股全面的大

0: 涨，因为这个博通啊，芯片巨头博通的业绩展望不及预期，一度遭遇到了这个抛售，但是市场当中逢低买入的情绪还是支撑了纳指，几乎是收复了全部的失地。我们看到昨天对吧，费城半导体从最多将近7个点也收了起来。与此同时呢，中东战争有望结束的预期也提振了投资者情绪。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此外，在美国的斡旋之下，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了停火协议，而这被视为伊朗最终接受和平协议的重要前提之一啊。好，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昨天晚上啊，这个全球市场的一些表现情况。好，各位，稍后我们先进这个半点的广告啊，在半点回来之后继续和大家关注市场的表现。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咱们大 A 也慢慢的在收复失地啊，各大指数也在全部翻红，或者说即将翻红的这个时候了。
1: 紧急提醒，电台最近火爆畅销的茅台镇马年纪念酒1000箱限时补贴所剩不多了，想要订购的朋友赶快拨打4007101909，您今天下单到手两瓶只要69块钱，一瓶才30多块钱，这么划算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我们保证今天下单您收到的全部都是500毫升的正装，不是试用装。官方扫码价498一瓶，今天是69块钱两瓶。不管是走亲访友还是自饮小酌都非常的合适，担心价格便宜口感不好的朋友也完全可以放心。我们这款酒是产自贵州的茅台镇，酿酒时全部选用当地特产红缨子糯高粱，还有优质冬小麦，搭配赤水河水酿造，酿造过程中完全恪守12987工艺，您收到打开后就可以闻到满是粮食的清香，而且酱香也特别的浓郁，入口完全不上头不呛口，就连不怎么喝酱酒的朋友也可以完全轻松接受。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节假日走亲访友一家送两瓶，扫码价498，又体面又划算。日常待客自饮小酌也完全够用，53度纯粮酒，口感顺滑，酱香浓郁，空杯都能留香一整晚。再次提醒，补贴福利库存不多，想要订购的朋友赶快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看到尾号4438的王先生订了2箱，再给您送一瓶。您收到货后满意之后，再把398元的费用支付给快递员就可以了。还有6432的陈女士订了1箱，说是父亲节送给父亲的。父亲这一辈子就爱喝老酱酒，上次马年纪念酒品鉴活动给父亲买了2瓶，父亲说特别的好喝，口感特别浓郁，一点都不辣喉，非常喜欢，一直念叨到现在。赶快趁着这次补贴的福利再给父亲多买点，所有想要购买或者回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4007101909，端午节限时补贴，库存所剩不多，今天下单到手2瓶53度的马年纪念酱香酒只要69块钱，整箱购买再减10元，到手6瓶一整箱只要199元，买2箱再送1瓶，买3箱送2瓶，口感好不好我们光夸没用，你买回去尝尝就知道了。最后5分钟的订购时间，赶快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
0: 市场的一些这个热点的情况。
3: 好，这是刚才跟大家一块梳理的一些热点哈，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到公募最近在看什么啊。那么不只是光核心，公募有淘金 AI 材料端
0: 图形走的，哎呀妈呀，做那个绑带啊，一些胶带的，对的，2859确实啊，我就可惜我发现迟了。
3: 那么2026年一季度由 AI 需求拉动的供需变化，从存储向光纤、覆铜板、电子布、光器件等扩散 ，AI 上游材料。

0: 领域的需求增长源于高景气带来的供需缺口。那么多支科技主题公募基金在今年一季度重仓布局上游材料标的，易方达制造优势 A 一季度第一大重仓股为三环集团，永盈科技智选 A 今年一季度重仓中国巨石。那么基金经理任杰认为呢，算力建设需求正扩展到更多的细分行业，部分领域高端需求占据更多产能，在供需错配下呢，进入到显著的结构性变化阶段。华富数字经济 A 今年一季度重仓的是红河经济。基金经理王义伟分析，光纤、电子布等供需依旧紧张，板块仍有震荡上行的可能。那么诺德新趋势A 基金经理谢毅还有周建胜表示啊，将重点挖掘 AI 产业上游的细分环节，布局特种电子布以及上游原材料等核心领域， AI 驱动下旧材料会迎来新爆发。那么中欧基金经理任飞表示啊， AI 快速成长赋能部分旧材料旧能源领域，催生供需啊，缺口。那么先进封装中的玻璃再板、电子布等新应用，有望让这些老面孔迎来新的发展空间啊。这是跟大家一块来关注的公募基金经理啊，为什么要布局这些 AI 材料段。
1: 材料是基础啊，各位，只有这个材料啊，你才有一些技术才能去实现，对吧？包括最近 MLCC 一些大，对吧，工业大米嘛， MLCC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继续跟大家看一下目前市场的一个盘面表现。今天这个光刻机啊是延续了昨天的强势，像新来英材、南大光电涨幅超过10%。今天好像群里我听到有人在聊南大光电，今天是买了是吧？江化威、苏大维格、精锐电材、亚威股份、上海新阳纷纷跟涨。电力板块今天也是继续保持活跃啊，我们一直在跟大家，电力对用我的话来讲是这个小灯，就是科技里面的老灯啊，电力板块对吧？电力板块我个人是觉得它兼具中期和长近中短期啊，它都是一个比较就进可攻退可守的板块，而且确定性非常强啊。电力板块今天继续活跃，长源电力涨停，玉能控股、汇天热电、金房能源、金能电力、富春环保跟涨。我觉得这一波可能会涨电力，然后涨电力设备啊。目前我觉得应该先涨的是电力，然后是电力设备啊。PCB啊，震荡回升，金安国际涨停续创历史新高，红河科技、同冠同博、俊亚科技、国际富材、山东玻纤跟涨。房地产板块反复活跃啊，大悦城直线涨停，房地产要不要看你自己去判断，反正我是不看了啊。阳光股份、特发服务、金融街、万科 A、招商蛇口跟涨。下跌方面，半导体芯片、AIPC 啊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跌幅居前吧。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光刻机是沿着昨天的啊，沿着昨天的这个强势，新来英材、南大光电涨幅超过10%，江化威、苏大维格、精锐电材、亚威股份、上海新阳也是纷纷的跟涨。 PCB 啊，金安国际涨停续创历史新高了，红河股份、同冠同博、俊亚科技、国际富材、三东玻纤也是纷纷的跟涨啊。还有就是电力板块啊，电力板块我们看到今天像亨通、长源电力、拓日新能、新中港啊方都是在涨幅榜前列的这样一个位置上啊。好，所以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今天也是来，但是我再一次提醒大家啊，对于六月份接下来的这个行情，其实整个六月份的市场我是保持谨慎的。五月底就跟大家说，虽然现在我们在说科技，但是大家也发现没有，就是科技里面你要自己去扒个股啊，真的是蛮难的啊，对吧？就是因为现在其实科技赚钱也是在不断的缩圈再缩圈，而且越来越细啊，挖到什么钻针啊、MLCC 啊，对吧？就是越抓越 OCS 啊，对吧？就是越扒越细啊。光纤这个光缆、光模块，然后这个技术迭代确实真的是挺难的。科技也在不断的缩圈，而且各位发现没有？说是说科技啊，我一直跟大家说 AI 科技、AI 科技，但是各位发现没有？其实涨的全是硬件，软件压根没涨。软件我昨天听，应该是听边锋伟讲的，扒了一个数据，软件今年以来大概是跌了40%，各位。硬件蹭蹭涨啊，软件蹭蹭跌，但是确实是这个话啊。大家想一下，软件才是甲方啊，对吧？软件才是甲方，但是问题现在乙方在暴涨，甲方在暴跌，所以啊，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这个最终软件要涨吧，否则你这个 AI 怎么形成一个闭环呢？但是目前为什么硬件涨的这么多？就是硬件最确定，就卖产人这个卖产子它是最确定的。大厂的资本开支下去了，基础建设就是相当于现在就是硅基生命的基础设施建设阶段嘛，对吧？硅基的确实大厂的资本开支砸下去了，你这个建设下去了，这个你要修路的话，你水泥啊、这个钢筋啊就买下去了，那么 硬件它就是涨啊，因为它业绩确实确定性非常强。

0: 但是啊，再往下想一想，我觉得最是不是最终还是要我们稍微往前想一想啊，不是说让大家现在去买软件啊，就是你最终你这些硬件你还要落实到这个软件层面上，要形成一个闭环才行，各位对不对？是吧？要形成一个闭环啊！但是今年以来发现软件，夸夸跌啊，硬件蹭蹭涨啊，所以确实这个缩圈缩的也很厉害哦，各位啊！虽说是科技，但是科技里面其实分化的也是蛮严重的啊，大家这个操作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啊。好，刚才亚先说4块钱买了京东方啊，牛的啊，50%都已经上来了。还有说，还有哪位朋友刚说这个一直持有中兴通讯吧？啊，中信对，应该是中兴通讯吧？也很好啊，对吧？中兴通讯最近是很活跃的啊，我包括像六 G 啊，我看一下啊，中国电信，中国电信，对，中国电信，昨天下午好像小龙还问我，对吧？说这个电信运营商几个怎么看？我说，哎，你还别看不起他，我觉得其实移动、电信、联通啊，包括中兴通讯，我觉得这几个反而能看，各位还真能看。我觉得在六月份，特别是如果接下来市场出现比较大的高位硬件股出现比较大的震荡的话，我觉得他们还真能看，能看啊，各位对吧？昨天下午还跟小温在聊这个话题啊，对，所以我觉得就他们也用我的话，他们也是科技里面的老灯，但是我觉得他们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机会，况且现在性价比也比较高啊，高位的科技股这个时候大家真的要把握好节奏啊，现在市场的一个是节奏啊，今天哎呦，今天对今天这个六 G 的一个相关的政策刺激对吧？我们看到全起来了啊，今天的一些这个叫什么，就是一些信通信的这个材料啊，包括像一些天线对吧？硕贝德。硕贝德昨天下午我们在群里就聊到了，还有这个136信维，其实我看了一下，它是在这个通信 ETF 里面的啊，我关注的是一个国泰的，它在里面排第10的啊，对吧？今天的一些天线的跟六 G 相关的啊，其实今天都拉起来了啊，都拉起来了啊，不让大家去追啊，再次强调不让大家去追，尤其六月份，我跟大家也这个不拉不拉说了好几个我个人谨慎的理由，第一个涨多了极致抱团啊，我觉得。短线可能要稍微调一调，让市场的这个成本稍微拉一拉，获利盘先出来一些。而且，实话实说，我们很多的国产算力可能更多的时候，而且昨天晚上降温的信号大家看到没有？对，这个我今天早上忘记跟大家提了。昨天晚上有很多公司发公告，降温的信号，我没有这个，我没有那个，我没有那个，对吧？就是我业务我这个占比的业务占比没那么高啊，我那个业务占比没那么高，就是有一点降温的信号了啊。所以这个地方我真的建议大家，如果没有，暂时真别再追了啊。当然，这个科技主线你一定要看，这一波毫无疑问还是科技主线 AI 的这个主线，但是短线不要追了，调下来再买。因为我个人认为，六月中旬，这个沃什他第一次啊上美联储主席之后第一次的一个。政策会怎么样？这个到底它会这个缩表会缩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怎么样去表达？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啊！所以你科技你现在真还没有上车的，我不建议大家，我这会真不建议大家去追了啊！而且我们的国产算力昨天晚上已经有降温的信号了，对吧？大家应该看到公告，很多公司我相信是被发公告的，它不是主动发公告，它一定是被发公告的啊！啊，对吧？这是一个降温信号，还有一个短期涨太多了，还有马上世界杯就从来没，世界杯期间就从来没涨过，然后端午节，对吧？节啊，节那个节啊，各位端午节那个节不是节日的节啊，再加上沃什啊，接下来他怎么去表达？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未来一两个星期市场极大的不确定性啊，所以这个时候我是建议大家稍微防守一点啊，稍微防守一点啊，哪怕如果你前期真的获利好多好多了，降下来先把仓位稍微降一降，好吧？如果你真不降，你系好安全带啊，自己的选择自己承受，好吧？来10:44，马上我们进入这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1: 整点看盘，
0: 来，我们连线飓风投资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老师，张老师上午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张老师，我们还是跟您关注一下市场啊。这个这两天我也拉了一组数据发到咱们节目的群里，就是最近五月份以来，基本上市场每天都是3-4千家在跌，但是我们看到，哎，创业板。包括像这个科创板指数还创了新高，上证也没怎么调，但是确实每天都是三四千家个股，就7-8、6-7成吧，个股都是在跌的啊。那么科技股确实我们看到就是极致的抱团，这个极致的分化。首先张老师，您怎么来看待市场的这样一个情况？这种极致的抱团会不会短期面临一定的这种瓦解的这种可能性？另外就是昨天晚上我们看到美股也是啊，昨天晚上美股反倒是这个道指昨天隔夜大涨，那么今天我们看到。A 股也是啊 ，A 股我们看到今天有些百货啊，包括一些保险啊，对吧？一些传统的老增也是开始起来了。那您觉得短线市场会不会出现一定的这个小灯切老灯的这种分化出现？总体面对今年这个大家确实体感可能不是太好啊，这种极度分化的情况，那您觉得接下来投资者或者您给大家什么样的？

0: 一些操作的建议和应对，我们听听您的策略好吗？
1: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从这个当前市场运行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上证指数这块它的三浪杀跌末端做了一个技术双底，这种技术双底构筑呢应该是有希望结束本轮针对于4258点五浪上攻结构完成的一个技术调整了。那这个调整呢应该在下周的时候应该是有望向上选择攻击方向。那对于老灯股来讲的话，它对于上证指数这块贡献比较大一点。从今天和前几天反复试图这个发起这个老灯股的一种攻击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目前来讲好像貌似这个做盘的这个力度啊，包括它的一个攻击性啊，并不是特别给力。确确实实从这个持续性来讲的话，应该是煤炭和电力板块表现的相当好。但是呢，大家看一下消费板块有所这个技术反弹，但是大家看直接又给你打了一个双底的结构，或者说去找新机的一种结构当中。所以对这个老灯股的一个切换来讲的话，我觉得只能是个股的这个个股的一种这个博弈，而不是整体板块的形成趋势的反转。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反转背景下来讲，我们大家在整体的初始背景下来讲，我一定要去明白一点，就老灯股啊，它代表的是传统的赛道方向。那么我们再看这个重要的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些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新的生产力赛道方向的科技股来讲的话，它代表什么？正在经营时的一个支柱产业。那么从历史规律来讲的话，我觉得这种切换呢，我个人认为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可能它会有所活跃的切换，但不是能够代替所谓的科技成长股的一种切换。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要有清晰的认知。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从这个当年6.24那波行情的时候，大家看一下，在整个这个上涨过程中来讲的话，从始至终贯彻的基本上都是什么？都是有色金属板块。大家看，围绕着黄金啊、基础金属啊、贵金属啊，大家看一路的高歌猛进。那个时候就是什么铁矿石涨价，一天一个价。这个现在的科技股就跟那个时候有色金属是一样的。你看涨的是什么？存储芯片，涨的是什么？电子纸，涨的是电子元件等等为代表。大家看一下，包括这个算力也涨价。那么也就是说，从方面的涨价逻辑来讲，大家看它是什么？它既有业绩增长的趋势预期，又有什么这个科技革命的一个战略的统筹推进，然后还有我们什么我们的举国其实优势的一个什么这个推加速的一种这个布局和落地全产业链的这个方方面面。那反过来讲的话，国外的这个大家看海外的科技大厂来讲的话，大家看基本上也是什么也是这个你看指数一涨，基本上全是科技股涨。那么同时呢，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说现有的这个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绿色通道基本上也是什么针对于这个科技创新成长方向，或者叫新质生产赛道方向，然后呢进行开通或者说开绿灯。那么从更重要一点就是什么，我们从二级市场当中的一个基本博弈来讲的话，我们看到这个过千元的股票，大家看到现在为止过千元的股票全是什么科技股，没有其他的。老灯股这块只有一个茅台是过千元的，那还是历史存留，还是在下跌趋势当中然后呢还在这个反反复揉搓的一种过程中，就它一个还是什么，还是从2000多块钱跌到了1000多块钱这么一状态。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过千元是什么，是人家是从底部位置涨到了1000元的股票，你看都是在科技股票里边我就这一点来讲的话至关重要的。那另外一点呢，大家看全这个从这个统筹一盘棋的一种这个基本的战略打法来讲的话，大家看都是什么，都是在加快强化科技创新成果落地，或者是加快人工智能加的一个商业化落地和应用场景的落地。那同时呢，我们看到15规划的战略导向来讲的话，也是依然锁定在什么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这些赛道。那么同时更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一点，就是说在这个重要的一个这个场景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二级市场当中众多的资金其实都是聚焦在这块。有的人可能会说这个位置分歧比较大，说这个科技股票已经占比这个整个的交易权重已经达到接近50%了大家会觉得哎呦交易拥堵都比较高了。那么同时还有人说了，说这个位置是科技股是10年大顶了。还有人说这个位置上，因为这个科技股这个又要面临大考，到6月底的时候又要半年报的数据出来了，怎么怎么着的。那还有人说我们的科技这个板块公司这个跟海外的这个公司对比的话，还是成色有所不足所以说这个分歧是比较大。但有一点我还是那句话，举国体制优势来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个赛道方向来讲，我说就或者叫我们经济结构转型的背景下来讲，大家不要以短期的思维来考虑问题，而是以什么中长期的思路考虑问题。也就是科技股的活跃应该是未来10年未来5年10年都是它的活跃期。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想一想，当时房地产板块，就房地产行业作为我们国家的支柱产业，它运行了多少年强势周期？大家想一想，将近15年左右这么周期，对吧？从它的一个列入支柱产业，再到它最终这个所谓的房住不炒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限购限售的组合拳的配套形成它的一个这个控制。实际上来讲，大家看它的一个红利期是多少年？ 大家去仔细算一算，那对应的一些当时的房地产板块的个股来讲的话，大家看国有企业用了多少年，

我觉得大家这个都是很多啊，很多老朋友都是老司机，应该说非常清楚这一点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以这个历史的一个牛市周期，还有一个行业的一个周期来去反过来推演这个当前的科技成长，再到板块的周期，那我还是认为就是什么，赛道板块是什么，志在高远的。那么从赛道板块志在高远的一个基本情况来讲，也就是说过千的股票，我虽然不建议大家过于追涨加码博弈啊，但是有一点，它头部没有形成的背景下，如果您是低位筹码的话，那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跟踪和观察的，因为行情确实没有见到头部结构。那第二点呢，就是说，如果说二三梯队标的来讲的话，应该说价格位置都比较合理的情况下，那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什么战略性和你买入做多博弈，对吧？那么二三梯队标的有的是什么刚刚过百或者在几十块钱的大几十块钱，就是七十块钱左右的。 那有的是什么，有的是这个刚刚过100，但是你100多块钱股票，你对标啊这个产业链供应链里面大几百的这个七八百的万亿市值的，或者是过千的，那实际上还是空间比较大。那关键一点就是核心的经营赛道垂直的好公司，而且是头部公司才可以。那反过来讲的话，三线的这个三线的梯队里边有什么，有30块钱左右的，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十几块钱的二级块钱的，大家看也是什么比较多。 那对这类公司来讲的话，就是明显是涨幅比较落后，然后位置也比较低，价格也比较低，然后另一方面它是什么，它是实体经济当中 number one 的细分领域的行业龙头公司。那这些的这些龙头公司来讲的话，在中继的底部位置的二浪调整过程中，虽然说波动率比较大，甚至说哎科技股涨的时候它逆势往下跌，但是有一点未来三浪三主升的时候，它空间也非常之大。那实际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对这类的赛道板块来讲的话，我觉得也是什么，也是可以啊重点的跟踪和博弈的。 那么从二级市场当中大的一个基本逻辑来考虑和评估的话，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这个核心主线不会轻易结束，尤其是在指数还处于三浪初期阶段的背景下。原则上来讲的话，双创指数创历史新高是初次创历史新高，不可能说刚创历史新高，然后呢稍微震荡一下说就是行情结束了。我觉得突破历史新高， 一旦消化完获利筹码，或者是解放了所有历史套牢盘的一个激烈多空博弈，这个博弈过程一旦完成，后边什么是大三浪主升的一种什么结果演绎。所以我还是认为这个位置不要轻易下车。对于这个所有的科技类型的公司来讲的话，当前位置上主动性的技术调整下来的一些低点机会的好公司，这次应该什么是最后一次捡 廉价筹码的机会，因为什么？这是三浪二的一个调整。那么三浪二的一个技术调整，原则上来讲的话，不要去轻易的放手，因为你当下位置上，你说，哎，我把科技股切换到老灯股，那我们就想一想，老灯股这块它有没有高成长性，对吧？如果说我们传统基建周期来讲的话，高成长性在哪里？我们全国各地对于新基建这块是有一定的支持力度的，但是对于传统基建这块 你想想总的份额才多少，而且是几年的一个份额，一共才多少？你换算到每一个城市你能有份额多少？那这是第一个点。那第二点，从消费端这一块来讲的话，我们看到消费端这块耐用消费啊，包括日常的这个衣食住行的消费，大家看一下，你说这个价格是上了还是下了呢？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这个消费的数据各方面的反馈是能够给我们高预期增长，不能的话，那我觉得可以做大波段，那不能的话，那你告诉我为什么要做它？ 对不对？那么从逻辑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它是属于生活当中的刚需，但有一点，它在整个资本市场里边，它不具有高景气的，就高成长性的预期和这个超级溢价的预期。因为我们国家到现在为止，不是在一个高通胀的一个结构上，而是什么？还是控制在一个很好的一个价格区间，然后稳定啊发展新经济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讲的话，如果你去切换的话， 那我个人认为其实是得不偿失的。那反过来讲，说传统方向有没有好的赛道呢？有，比如说这个煤炭和电力，在这个厄尔尼诺的极端天气的背景下，确确实实会带来这个电力的紧缺，全球电力供应紧张，这个是比较明确的。但是有一点，我们大家看一下，就对于这个板块，你只能配一部。

0: 也特别倾向性的情况下，还是锁定大科技成长赛道啊。所以我的维持啊，基本的一个判断观点，大科技才是核心主线，而且是会贯穿行情始终。
1: 嗯，好嘞，好，感谢今天张老师的观点啊，谢谢您。那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下周一再见。也再次提醒各位，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那么最后一点时间啊，我们来跟大家哦，今天有这个
2: 对，我来说吧，
1: 啊、
2: 这个52度经典
1: 40秒啊，快
2: 经典浓香型固态发酵的纯粮食酒，自己喝或者端午发福利都划算，扫码价798元一瓶，今天618块钱到手4箱24瓶啊！如果有意向的话，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再来说一说好视力啊，那么好视力全国爱眼日的大活动一年只有一次啊，4007400632070074006320707。
1: 嗯，现在给大家来送来四重好礼啊！现在呢，只要您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床石墨烯的冰丝凉席啊！所以还再送一大瓶叶黄素。大家现在打电话4006320707，4006320707来购买好视力。
3: 这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那有没有要送礼的朋友？有没有要宴请招待的朋友？端午佳节，好友相聚，把酒言欢，这个酒啊肯定是必不可少的。想要花更少的钱喝到好品质纯粮酱酒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来自贵州茅台镇怀仁原厂定制的53度的纯粮酱酒马年纪念酒，今天给大家送福利了。你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2瓶500毫升正装的马年纪念酒只要69块钱，整箱购买再减10元，到手6瓶只要199元，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为了回馈各位听众的支持，值此端午佳节，平台和酒厂申请了1000箱的库存，给大家进行福利补贴。平时用酒需求量大的朋友，今天下单2箱再送您一瓶，下单3箱送2瓶，下单5箱直接免费赠送1整箱，995块钱到手整整6箱36瓶，一瓶划下来才27块钱一杯奶茶的价格。官方扫码价一瓶是498元，拿出去送人或者自留日常饮用都非常的体面划算。1000箱补贴福利售完就不再补单了，所以说想要购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南京玄武区的吴叔叔说，这活动刚开始的时候啊，我就下单了，现在已经收到了，收到货后就打开品尝了，这酒的口感非常的绵柔，不像有的酒辣嗓子，喝下去不呛口不辣喉，一看就是真材实料酿造的，非常不错。现在呀都有点不敢相信，69块钱2瓶的酒质量能这么好，趁活动还没结束赶快多订2箱存着慢慢喝。非常感谢吴叔叔的反馈，纯粮酱酒保存10年都没问题，越存越香。刚刚看到尾号4438的听众留言说，69块钱2瓶酱香白酒是真的假的？不会给我们以次充好吧？到现在还是有很多听众不相信，怀疑我们的酒质，保证正品，保证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下单，69块钱到手的是2瓶500毫升正装的酱香酒，而且全部包邮到家，您满意了再付款。我们这款马年纪念酒是由茅台镇的怀仁酒厂自己收购的老窖池进行投粮酿酒的，因为此次端午节的福利力度是真的大，而且补贴福利仅有1000箱，售完就立刻下架，福利不等人，先到先得，赶快抓住最后5分钟的订购时间，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4: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

0: 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3: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

0: 代码520570，畅百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1: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2: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1: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D 类代码025737。
2: 锐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

0: 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呢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是4月20。今天呢是芒种节气了啊，这个时候农事活动开始繁忙起来了。有句话叫芒种至盛夏时，那么进入到芒种节气，雨水会增多，暑气呢逐渐盛。这个时节我们江苏的人们在忙着什么呢？芒种，芒种啊，大家看那个芒字，意思就是有芒的作物要种下去了，有芒的作物要收上来喽。那么种下去的是什么？是稻子，对不对？眼下正是插秧的时候，那么收上来的是什么呢？麦子啊，麦子马上就要收啦，夏收时候开始了啊。可能这对于很多城里的一些朋友来说啊，特别是孩子来说是啊，对这个知识还是有些盲区，所以只有你亲自在这个时候参与劳动，才会有切身的体会。有句话叫芒种不种，再种无用，意思就是过了这个时节，播种的成活率就会越来越低，所以呢，大家这个时候无论有多热，都是争分夺秒的进行各种农事活动。好，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也格外关注天气变化，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近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是多云到晴，最高温度呢，西北部地区是33到34度，江淮之间西部地区呢是32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最低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呢是22度左右，其他地区17到18度。再来看省会南京的天气，今天是多云到晴，22到33度，明天是多云，21到32度，后天呢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温度呢是20到32度，总体来说呢高温都是在30度以上。好，眼下还不是最热的时候啊，总体天气啊各方面呢还是比较正常的。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南京小麦在线测产试验落地开展，有多款智慧测产新技术田间比武，科技感满满。淮扬第一名蔬淮安蒲菜进入到集中上市期了。今天的赢在乡村为您介绍来自徐州贾汪区潘安湖街道大吴花卉市场的一位90后的创业者，叫姚杰。他呢是从事盆景直播多年，不仅实现了自身产业稳步壮大，还以流量来赋能周边的一些商户啊，通过盆景来带动农民共同致富增收。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眼下呢是我省小麦迎来了集中收获期了。那么6月3号，在南京浦口区的高标准麦田里，一场多技术同台比拼的小麦在线测产试验落地开展。从传统人工实地取样，到机载智能设备实时计量，卫星无人机遥感勘测，多款智慧测产新技术在田间比武，以科技来提速粮食产量摸排，夯实粮食安全数据的底座。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是如何来进行小麦测产的呢？
2: 在浦口区南京福联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试验田里，记者看到加装了不同在线测产系统的联合收割机驶过麦田，不到10分钟，一块2亩试验田的产量数据就能被系统准确记录。而在一旁的对照区域，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的工作人员采用梅花法，通过抽样、收割、脱粒、测水杂等环节进行传统的实割实测。
3: 在现场进行的就是我们的小麦实割实测啊，这是我们小麦测产最科学也是公认的一种方法，但是呢，这种方法呢，工作量比较大，比较辛苦。今天呢，我们组织了几种采用不同的技术路线的机型，然后想呢做一个对比，给我们的小麦测产提供一种新的思路、新的方法。
2: 梅花法是国家统计系统用于粮食产量调查的标准方法， 耗时较长，劳动强度高。本次试验集中验证容积称重式、光电式、质量流量式三大基载在线测产技术，搭配无人机与卫星遥测测产方案，可实现远程、大范围、智慧收获、动态感知、实时测产等一体化，全程精准高效，省时省力。
4: 通过我们不同的感应的方式，可以实时的知道我们这个收获时的一个质量，准确率能达到95%以上。我们收获器收获这个重量呢，可以产生一个重量分布的一个处方图，也就反映田间我们哪一块部分收得多，哪一块部分产得少。这样来说，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处方图，就可以知道后续我们变量施肥、变量播种或者变量施药这样一个作业，就可以为我们后续的精准农业或者智能农业打下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
2: 本次活动是对小麦收获在线测产技术的集中展示和验证。南京市依托省智慧大田关键技术集成与区域性应用推广项目，积极探索构建实时感知、智慧决策、变量控制的农作物智慧管理技术体系，通过加强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协作，持续推动智能收获技术迭代升级，助力农业生产向更智能、更高效的方向迈进。
0: 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啊，就是我们在麦子收获的时候啊，我们都会呢要到一些高标准农田里来进行这样一个测产，来通过测产来知道，哎，今年的这个品种啊，这个今年的产量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过去呢，测产都是数叫千粒重。啊，就是把这个麦子的粒子数一千粒，然后来称它的重量，以此来估算整个田的面积大概产量是多少。那么多少年来都是这么做的，这么做准不准呢？大概是比较准的，不是那么的精确。而现在通过智慧测产啊，通过一些那无人机遥感勘测啊，通过这个机械智能设备来进行实时计量等等这样的一些手段，肯定是比过去的只算千粒重那样。
5: 使科学管理自然成熟，不使用催熟药剂，品种优良，果实甜度高，果肉厚实。
6: 在滨海县农旅都市采摘园，智能温室大棚内果香四溢，悬挂式栽培架整齐排布。相较于传统露天种植，农旅都市采摘园引进悬挂式种植与智能温控系统，不仅让草莓生长环境更稳定，还打造出草莓瀑布、草莓天空等特色景观，每亩效益能达到过去的三倍，既提升了产量，又有效带动农户增收，推动农旅融合发展。
7: 园区精选红玉、银猕猴等九个优质品种，全程绿色管控，问你防虫、蜜蜂授粉，产区的草莓干净卫生，口感香甜，果吃鸡采摘食用。
0: 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8: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
1: 通往生态宜居的致富路和幸福路，为乡村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我们来看看宿迁的乡村公路修得怎么样呢？
2: 在宿城区中陈县建管养一体化工程项目。

0: 母式工现场，摊扑机匀速前行，压路机反复碾压，沥青混合料被均匀铺开，密实平整的路面让这条乡村道路初具雏形。
1: 六月底完成8公里到9公里的通车，然后中间大概剩个10公里，然后再预计在7、8月份整个沥青摊铺完成。
0: 中陈县项目贯穿宿城区中阳镇、涂园镇、陈集镇，全长超18公里，总投资7480万元。为抢抓工期、保质提速，项目方优化人力机械配置，多点分段开工。
1: 施工班组上了2个，大概有50多号工人，然后压路机、洗刨机、挖机之类的大概有20多台。我们现在就是进行分段施工，保证就是说在9月底完成通车。
0: 道路通，民心畅，看着这条曾经坑洼不平的道路即将迎来大变样，附近的村民充满了期待。
2: 以前的路是坑洼，对老百姓出行都非常不方便，现在路修好了，对老百姓非常有利，我们非常期待这个。
0: 不仅是路面改造的外在提质，宿迁的农路变革更注重智慧赋能的内在升级。在宿城区杨曹县建管养一体化工程项目建设现场，土方开挖有序推进，数字化建设同步规划，一条智慧农路即将投用。
3: 首先呢，我们这条路建成以后呢，一个是要这个保质保量，达到这个三级农路的一个这个建设标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大车会车的一个提醒，接入我们那个交警的这个管理系统，这块可以做到一个实时的这个预警。
0: 作为全省唯一试点，宿迁以改革破题，以创新提质，聚焦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养护、运营全链条，出台专项改革实施方案，创新推行2年建设期质量管控加8年运营期管养维护一体化模式，以10年长效管养长约倒逼工程质量提升。这一模式彻底打破传统农路建管养相互割裂、权责分散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重建设轻管养的行业顽疾。按照规划，今年我市将完成151公里一体化改革试点项目，到年底全面建成管养高效、畅通安全、创新示范的农村公路建管养一体化发展体系。一条条畅安舒美的农村公路正成为宿迁乡村全面振兴最坚实的交通保障。
4: 眼下的蒲菜进入到采收旺季了，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吃过蒲菜呢？它被称为是淮安第一名蔬啊，就是淮安最有名的这个蔬菜叫蒲菜，今年长势喜人，品质上乘，价格呢也比较稳定，产品畅销全国各地，成为当地特色增收致富的产业。好，我们来了解一下蒲菜吧。
5: 初夏时节，在淮安石塘镇万亩蒲菜推广示范基地，连片蒲塘绿意盎然，长势喜人。采蒲工人身着防水衣，踏入齐腰深的蒲丛，将粗壮鲜嫩的蒲茎连根拔出，并在水中完成捆扎，整套动作娴熟利落，一派繁忙景象。
6: 这时候蒲菜是每年这时候最嫩、最脆、最爽口的时候。我们每天早上6点钟开始采蒲菜，每天大概采1500斤左右。
5: 蒲菜食用部分为地下匍匐茎的幼嫩新生茎，俗称蒲芽、蒲笋，兼具嫩、脆、清、香的特点，富含维生素、微量元素与膳食纤维，素有水中人参的美誉。今年地产毛菜批发价稳定在4到6元每斤，精品净菜零售价达8到11元每斤，较去年同期上涨10%至15%，田头收购价、市场零售价双双走高。目前基地蒲菜涨势良好，亩产毛菜可达4000至5000斤。
7: 我们从夏初的时候开始采收，因为它是这个无性繁殖嘛，我们可以一直采收，采到10月中旬左右结束。我们销往大概在上海、南京、北京、还有武汉、广东这些地方。
8: 我们这边开发了一些蒲菜产品，有10几种，有即食的，就是我们打开就可以吃的，还有就是保鲜的，还有就是速冻的。
5: 依托蒲菜这一特色食材，我市不少餐饮门店还推出夏日限定版蒲菜特色菜品与蒲菜茶饮。鲜嫩蒲菜搭配青提、柠檬相融碰撞，解锁全新风味，引得众多市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品尝。
9: 我就觉得很好奇它到底是什么样猎奇的味道，因为很难。

0: 想象到蔬菜和水果搭配在一起会是什么样的味道，真正品尝到饮品以后，其实更多的是清爽的感觉，对，很有淮安特色，很适合夏天来喝。
1: 据了解，我市蒲菜产业已实现规模化发展，全市种植面积约6万亩，年产量达3万吨，带动种植、采收、加工、销售全链条就业增收，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亿元，带动众多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小小蒲菜真正长成了富民兴村、富能文旅的大产业。
2: 每年蒲菜上市的时候，我们节目当中都会来介绍蒲菜啊，这个真的是淮安当地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菜。那有的地方叫蒲笋，还有的地方叫它抗金菜啊，这是南宋梁红玉守城啊，当时就是用蒲菜来充饥的。那么蒲菜的上市最佳时间就是眼下4月到6月之间啊，这个时候的蒲菜呢特别的脆嫩清甜，可以生吃的。哎，你要是到这个淮安去的话，有的地方呢饭店里是把这个蒲菜直接是生的给你，然后蘸着酱吃，远远一看吧，你觉得他们好像在吃那个大葱啊，就是那个像山东人煎饼卷大葱那样的啊，其实不是的，它就是那种味道非常清淡的，而且还有一点这个汁水很充足的这种蒲菜，一点儿这种粗纤味都没有，特别的嫩啊，可以呢直接就生吃，也可以呢把它烧汤吃，用一些高汤啊，然后呢把这个蒲菜放在里面，特别脆嫩。拌着那个汤的鲜味儿，哇，真的是好好吃啊！还有呢，用什么虾米和蒲菜高汤蒸着吃，这个是淮扬宴席的头牌菜。还有什么奶汤蒲菜，或者呢最简单的蒲菜炒鸡蛋也行啊，都很好。它既能烧汤，又能够这个生吃，还能炒着吃，可以说非常的方便，做起来很方便。而且呢，它还有个功效，就是性凉。清热凉血啊，这个蒲菜真的是个好东西啊，这个时候呢不妨可以呢这个一个是网上下单，或者到淮安去玩的话也可以来尝一尝蒲菜。最近我们江苏顾城湖食品有限公司和南京的牛氏运昌食品有限公司顺利取得了食品生产许可证，项目竣工与拿证投产几乎是同步落地的，恰好就赶上了全年最关键的销售旺季。在市场监管部门的全力帮助下，企业抢出了项目投产的黄金衔接期。好，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3: 江苏顾城湖食品有限公司是高淳本土培育的省级重大项目，南京牛氏运昌食品有限公司是入驻南京都市食品产业园的知名企业，一个深耕水产品精深加工，一个主攻食品馅料与预制烘焙，均急需抢抓华东市场节令旺季。早在两家企业厂房主体施工阶段，高淳区局便提前启动拿证倒计时服务机制，主动邀请市局专家深入两个项目工地现场指导。南京市高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监督管理科副科长陆孝栋：
4: 我们针对南京牛氏运昌食品有限公司馅料等三条生产线的洁净车间分区、污染防控等关键环节，参照行业标杆，逐点位给出优化建议。针对顾城湖食品有限公司液氮速冻车间的特殊工艺要求，协助企业细化设备布局与人流物流走向，切实做到一次指导一步到位，从源头消除发证硬伤。
3: 馅料订单中秋节前必须满产，小龙虾深加工馅更是一天都等不起。面对两家企业共同的旺季倒逼压力，高淳区局分别为其量身定制专项推进清单，将厂房验收、设备调试、材料编制、现场核查等关键节点倒排到天，安排服务专员全程跟踪逐项消耗。针对南京牛氏运昌食品有限公司新建实验室检验能力验证、江苏顾城湖食品有限公司液氮锁鲜产品执行标准适用等专业性强、材料要求高的难点事项，高淳区市场监管局安排食品安全监管业务骨干上门一对一辅导，逐项梳理申报清单，逐条推敲工艺文件，帮助企业以最短时间备齐合规申报材料，实现土建收尾与取证准备同步收官，大幅压缩整改复核周期。陆孝栋：
4: 审批流转中，我们还安排了专员动态跟踪进度，推动受理核查、审批、发证各环节无缝衔接， 最终两家企业均在法定时限内以最快速度拿到食品生产许可证。
3: 至此，南京牛市运昌食品有限公司面向众多一线品牌的节令限量供应，江苏固城湖食品有限公司小龙虾系列深加工产品全面铺货，都顺利赶在旺季前取得合法生产资质，为抢占市场赢得了宝贵先机，露笑动。
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聚焦重点项目完工及获证，获证及投产的服务目标，把提前介入、全程跟踪、急速流转作为常态机制，让更多企业在高淳感受到拿证无忧的营商环境，为区域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市场监管力量。
5: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赢在乡村为您介绍到的是一位90后的创业者姚杰，他呢是深耕盆景直播多年，不仅实现了自身产业稳步壮大，更是以流量来赋能周边的商户，带动区域盆景产业抱团发展，为传统园艺转型注入了新动能。那么他的盆景的这样一个产业模式放在哪儿呢？就在徐州市贾汪区潘安湖街道西大吴花卉市场。好，我们来听一下姚杰的创业故事。
6: 盛夏时节，走进阿杰盆景园，直播间里的讲解声此起彼伏，姚杰熟练地向网友介绍盆景参数、造型特点，实时互动答疑，
7: 用手指头就蘸一点那个粉抹在我的嘴里，那个豆香味啊到现在都忘不了。
8: 你说咱们为什么老想着这些吃的呢？说实话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就是这些最普通的粮食，但就是忘不掉。
7: 我觉得呢，不是忘不掉那个吃的，是忘不掉那个味道连着的日子哈。那个时候日子慢呀，人也慢，一碗芝麻糊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是那一口下去是暖的，是香的，是有人给你准备着的。
8: 说得太好了，有人给你准备着的。所以后来呢，我也一直在找这个味儿，找了很多年，超市里面各种粉各种糊买回来一冲，有的太甜，有的太稀，有的根本吃不出是什么东西做的。
7: 那还要问，就香精对的吗？跟纯粮食炒出来的能一样吗？
8: 所以前阵子呢，我就闻到了一股这样的香味，我一看呢，就是很多人啊在尝那个样品，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就拿过来尝了一口，没错，我觉得就是那个味道。
7: 那是什么东西啊？
8: 好，今天我们就想跟收音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们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五黑粉。
7: 五黑粉，那看来不只有黑芝麻黑豆哎。
8: 对，你猜对了啊，我给你念念配料表哈，你听听是不是都是熟悉的东西。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一共就六种，一样不多一样不少，就这几种黑色的食材加上核桃仁配在一起磨成细细的粉。很多人啊冲了一碗之后啊，热水往里面一倒，搅和搅和，那股子香味就飘出来了。不是香精那种假香，就是粮食本身的香，沉稳厚实，跟当年家里面长辈们在炒那个芝麻飘出来的那个味儿特别像，热水一冲就可以喝上，热热乎乎，浓香顺口。
7: 这太省事儿了啊！你想想我们小时候为了这一碗，从炒到磨到熬，没个小半天的功夫是下不来的。那现在好了，人家给我们配好了磨好了，我们就负责烧水冲泡喝。
8: 没错，早上不想进厨房，烧一壶水，一冲一搅，一碗热乎的浓香扑鼻，喝到嘴里滑溜溜的，胃里暖乎乎舒坦，下午三四点胃里空落落的啊，冲半碗当茶点比啃饼干强太多了。饼干太干噎得慌，这五黑粉滑溜溜的顺口，晚上临睡前想垫垫肚子，冲小半碗胃里踏实不闹腾。
7: 哎呦别说了，我这口水都快下来了，快讲讲啊，是怎么个买法。
8: 这五黑粉，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你去超市单买哪样都不便宜，人家还得给你洗干净、烘焙好、磨成粉、装成罐。所以今天呢，咱们通过节目热线400-710-2802，五罐199元，一罐合下来快40元。
7: 40元一罐，说实话啊，真材实料摆在那儿不算贵。你要是想先尝尝呢，买个五罐的是合适的。那一个多月的量嘛，每天早上喝一碗，试试这个味儿对不对你的胃口。热线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8: 对，但是你要是喝好了想长期喝，或者是家里老两口一起喝呢，五罐可能个把月就喝完了，又得再买。所以呢，我这还有一个更划算的买法。
7: 更 更划算的买法。
2: 那你快说说。
8: 厂家呢跟我说了一个事儿哈，你买一罐两罐，他都给你单独打一个包啊，装小盒叫快递，一份快递就是一份钱。但你如果一次买的多，比如说正好装满一箱。

0: 快递还是一次，打包还是一次，但省掉了拆箱分装的功夫，人工费也省下来了。
1: 那么省下来的这些钱呢，
0: 厂家也说了，全让给咱们听众啊，所以他们专门定制了一整箱的一个价12罐，那么刚好呢装满一箱，快递一份，打包一次，成本压到最低，一整箱12罐呢只要238块钱。
1: 你等等我捋捋啊，12罐238块、一罐呢是19.8块，比买5罐呢要便宜了快一半啊。所以说各位听友啊，您想尝尝买5罐199块钱，1罐40合适。喝好了呢想长期喝，买12罐呢是238块钱哈、1罐呢是不到20更划算哈、热线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0: 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呢，有时候被儿女说嘴刁，什么都不爱吃，其实这都是偏见，不是他们不爱吃。
1: 那是什么？
0: 是他们这一辈人年轻的时候吃的都是纯粮食，芝麻就是芝麻味儿，核桃就是核桃味儿，舌头是记着那个味儿的。有些东西啊，年轻人啊吃着觉得还行，但叔叔阿姨一尝就知道不对。不是他们挑，是他们吃得出来好赖。所以这个五黑粉的配料就那么几样：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没有了。你让叔叔阿姨拿回家冲一碗，她一闻那个味道就知道了，就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不是香精兑的，是粮食炒熟了磨成粉的本香。
1: 对，说到底就一句话，好东西呢要干干净净。所以我相信啊，识货的听友今天的这个活动是不会错过的。5罐199，喝着好想囤货，12罐啊是238，1罐呢不到20，货到付款，送到家呢您先开箱看一看啊，1罐1罐的数数，您开呢闻一闻，满意再给钱，不满意的话呢直接退，一分钱不花。活动就这一批，打完恢复原价。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早上起来烧壶水冲一碗，那个芝麻核桃的香味飘出来啊，满屋子都是粮食香，您一尝就知道。400710-2802，

0: 一个碗热热乎乎的，那个味道里就是家的感觉。
1: 我上一次还听一个听众说呢，他买了12罐，自己留了8罐啊，给儿子家送了4罐。他说年轻人早上赶着上班嘛，哪有时间好好吃早饭？这个五黑粉呢，开水一冲，比他们嚼面包啊、啃面包强太多了。他就说这4罐不是东西，而是当妈妈的一份心意。
0: 太对了，咱们这个岁数呢，其实你想给儿女买东西，他们有时候呢还嫌我们乱花钱，但送这个五黑粉，他们绝对不会嫌弃，因为这真的是好东西。是他们需要的。
1: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聊这个五黑粉啊，我是真心觉得有些好东西就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让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叔叔阿姨们对吧，早上呢都能够喝上一碗热热乎乎的粉，然后呢不用再一个人凑合着啃饼干吃。
0: 对，其实我跟大伙儿说的这个五黑粉冲泡的一个小技巧哈，开水倒进去之后呢，你不要一次性倒太多，先倒一点儿，把那个粉啊搅成糊状，然后再慢慢加开水，一边加一边搅，这样冲出来的粉呢没有疙瘩，特别顺滑。
1: 嗯，还有呢，您要是觉得说原味呢是有点淡的，就可以加一点蜂蜜。喜欢喝牛奶的可以用热牛奶来冲，那个味道啊，其实家里的孙子孙女闻到了之后呢，保准也要来一碗的。
0: 对，这个粉的口味呢，老人小孩都喜欢，因为它就是粮食本身的那个味道，不甜不腻，谁都接受得了。
1: 好啦，说了这么多，节目也快结束了啊！最后呢，再跟各位听友呢说一句：想要尝一尝，买5罐199块；想要囤货呢，买12罐啊，238块，一罐呢是不到20。货到付款，送到家，您先开箱，一罐罐数，拧开闻一闻，满意再给钱，不满意呢是直接退的啊，一分钱都不会花。活动就这一批。打完恢复原价，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2: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3: 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2: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3: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4: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5: 转变研发核心思路，从追求更小到改拼更快，华为发布全新半导体锚定律。
6: We saw time scaling can deliver strong benefits across devices, circuits, chips, and systems.
5: 量产芯片已达381款，5年后可达1.4纳米同等水平。锚定律如何影响全球产业价值链？
7: 我相信这个锚定律呢，还是进一步会促进国际上和国内的半导体的发展。
5: 华为新路线。

0: 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这两天全球半导体产业圈可能都在关注到一个新的名词，韬定律。这是25号由华为公司发表的一项半导体新定律。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半导体芯片产业不断追求更小的晶体管，以实现性能提升和产业进步。而华为发表的这一定律将把对更小的追求转向更快。这一定律的发表引发了巨大的关注，资本市场的反应尤其强烈。那么它到底意味着什么？适用场景和领域主要在哪里？对我国的芯片产业和全球半导体行业格局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吕本富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韬定律的含义究竟是什么。
1: 近年来，在半导体领域，摩尔定律演进面临物理极限和经济效益的双重挑战。与摩尔定律不同，韬定律将关注重点从尺寸转向时间，重新设计芯片内部的晶体管布局与信息传输路径，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技术叫做逻辑折叠。华为将于2026年秋季面世的麒麟芯片就率先采用了逻辑折叠技术，性能大幅提升。未来半导体性能提升可以不再主要依赖于把晶体管做得更小，而是让信号在系统里跑得更快、更短、更少等待。把性能优化的核心目标从缩小单晶体管尺寸转向优化全系统响应时间。华为表示，基于韬定律已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预计到2031年，基于韬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
0: 华为发表的新定律引发了业内外的高度关注，我们请吕老师先来跟我们说说这个华为的韬定律啊，到底是一个什么分量的成果，它主要用来干什么？
2: 韬定律和摩尔定律有的大家在联系起来，它是个什么样级别的成果？它应该是一个技术路径的创新，但是呢，能够达到改变行业竞争规律的效果。这句话怎么说啊？我们知道摩尔定律说这个芯片做得越来越小，做得越来越小，为什么？其实也是为了传输的速度越来越快。摩尔定律原始的含义就是芯片的性能每18个月到24个月性能涨一倍，价格跌一倍。所以它是双重规律，一方面是物理定律，一方面是经济定律。所以你看我们所有的电子产品最不保值的背后就是摩尔定律，电脑也不保值，手机也不保值，背后都是摩尔定律在起作用。如果说纳米多少多少芯片大家还不是特别熟悉，但是我们说电脑的386、486大家总该熟悉
0: 了，没错。
2: 什么手机的什么 iPhone 4 iPhone 5，一直到 iPhone 10几，大家都在熟悉吧。其实背后都是这个芯片在起作用，386对应是386的芯片，486是486的芯片， iPhone 14对应是14的芯片。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核心，它这个发动机的改变，使得这种手机啊、电脑啊，它的性能会提升。你有时候发现性能提升了以后，价格还不一定贵。举个例子，我现在一个手机的性能，手机啊，相当于过去的一个2间房子大的计算机的性能。当年那个计算机可是卖$几十万都不止，现在手机也就是几千块钱。所以你看它性能提升，价格不一定涨，这就是摩尔定律的核心。这摩尔定律的核心，我们说它为什么做得越小呢？就芯片越小，其实呢是和那里边这个晶体管有关系的。我们学过高中物理的这个晶体管嘛，晶体管开和闭，一有开有闭，开就是一，闭就是零，这就是所有计算机的原理。但是这个开闭之前啊，这个是进水的口，这个是出水口，中间有个闸门，中间这个闸门其实就是闸门的厚度。我们衡量这个闸门的厚度就是用纳米来衡量的。明白，这个闸门的厚度越来越薄，就是绝缘体啊，做得越来越薄，这就是这个所谓的摩尔定律。我做得越薄呢，它这个你可以想象这个开关是不是做得越小啊，就是它原来可能是几微米，扩大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所以我的那个芯片的集成度就越来越高。
0: 对，
2: 这就是摩尔定律。但韬定律呢，它有个最大的不一样的在哪儿呢？我不在平面集成了，明白这地方？过去你可以

0: 认为盖的全是平房，
1: 对，
0: 现在观众盖三层的楼房了，盖三层楼房
1: 上面跑的车更多了，
0: 跑
1: 的
0: 叫容积率更高了，
1: 对，容积率更高了。
0: 容积率呢，在平面的时候，我是墙做的越来越薄，
1: 嗯，
0: 可以划分的房间也越来越多嘛。那现在我如果墙不做薄，我把它做的三层楼，我是不是容积率也能提升啊？
1: 对，
0: 效果是一样，
1: 嗯，
0: 稍微都一样的，而且我的速度可能还快一点。为什么还快一点呢？因为过去在平面的时候呢，我要绕着这个平面跑，就它那个传输的这个逻辑链路，按照物理说法，什么电容器啊等等，
1: 对对对，
0: 耗能也越来越高。现在三层楼房之间，楼房之间是有串联的。
1: 嗯，我上下走。
0: 走上下走。
1: 对。
0: 所以就大家就明白了。
1: 嗯。
0: 我可能容积率会提升，速度还比较快，那不就达到目的了吗？
1: 对。
0: 所以我开发这一片土地是为了入住更多的人。当然不是舒服度跟没法比了，不是舒服的问题，
1: 嗯、
0: 住更多的人，那我把它加高，不也可以住更多的人吗？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涛定律就是它创新了一种技术路线，改变了行业竞争的规则或者竞争的规律。
1: 嗯，没错，
0: 这就是核心。
1: 那就刚才您说到的这种物理定律和经济定律的区分，就是我们比较简单能来理解摩尔定律和涛定律的这样一个区别。
0: 对，
1: 嗯，那看到我们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今天 A 股的芯片板块是强势拉升哈，科创五零指数是再创了新高，多只股市涨停了。那今天虽然行情出现了分化，金春可能也注意到了，我们芯片股市表现依然抢眼的。你怎么评价现在市场的这个反应？尤其是从这个中间，是不是可以看出我们现在的整个行业？或者资本市场对于半导体的技术突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期待？
2: 对，我们看到其实技术浪潮下，中国拓展芯片新赛道，这个是确实看到和感受到了这个芯片板块的这个热度。其实大家甚至还提出了叫这个涛定律利好，是吧？对，那我们 A 股的整个的这个电子板块，然后芯片股都呈现一个全线爆发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其实这里面呢，其实有大牛股，然后也有概念股，然后这里面有单一板块，实际上还有相关板块，所以整体呢呈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利好。那么其实放长线一点看呢，我们能看得更加明显一些。其实有一些就是有心的投资家们其实已经看到，其实核心的一些千亿的这种市值的大牛股，它其实年内已经实现了接近要翻一倍这样的一个表现了。所以我们现在看表面上当下是一个涛定律利好，但事实上它的背景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新技术浪潮下，然后全球的投资人对中国在整个技术里面的扮演着重要角色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表现。其实我们在调研和走访一些这个投资机构或者投资人的时候，我们也了解到很多的投资人其实都是提前长线的布局在这个赛道里面，只不过原来呢更多的是相信然后预期和信心这样的在发挥作用。那么现在在宣布之后呢，我们看到整个就宣告了这样一个新赛道的启动。那么这个里面呢，我们还是不能够忽略这个结构性的表现。那么因为我们从统计数据上其实是能够看到一些端倪的。我们整个的这个五月十八号发布的最新的一到四月份的数据里面，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的高新技术增加值，然后一到四月份是增加了12.6%的，这是一个相当高的两位数的一个水平。那么3D 打印设备一到四月份同比增长是50%以上，那么这个其实能够反映出我们国家在这个芯片应用端的一个显著的扩张，这样的一个统计数据。那么同时呢，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信息技术服务业它也是两位数的增长，在10.9%，这说明我们的算力数据还有实验优化这个方面，实际上它的景气指数反应就是很高的。那么二级市场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它的反应实际上和宏观基本面的这个协同性是比较高的，只不过它的动态是更强一些。那么既然大家都在卯着劲儿的往前走，那么有一些结构性的这个因素影响就是比较显著的。怎么说呢？比如说大家看好的一个企业马上要 IPO 了，大家会想，哎，它是不是要吸筹啊？所以说就是利好的这个结构性分化有可能就会出现。那么所以从眼下看，然后到看到这个未来的这个几个月，看到过去的几个月，然后呢从二级市场看到这个宏观基本面，然后我们再从这个整个的这个股市的表现，然后再看到这个统计数据，实际上整体都能够反映着我们国家在这个拓展芯片新赛道和追赶整个技术浪潮里面的一个核心的动能和活力。
1: 那在关于芯片的话题和讨论中，我们经常提到，刚才您也说了，就是纳米这个词啊，它是一个单位，从之前像7纳米到5纳米到3纳米，甚至我前段时间还看到国外有这 1.8纳米啊，所以其实它的数字越小代表着越先进、
0: 嗯、
1: 但是大家也在讨论说这个纳米的这个数级已经不能再缩小了、
0: 嗯、
1: 所以有人说华为才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径、
0: 嗯、
1: 不知道吕老师是不是知道华为有这样的一种路径的选择的这个因素啊，那它会不会用过涛定律会来接下来颠覆大家对纳米的这种极限追求？
0: 不能说颠覆纳米啊，我们大概应该这样来讲，因为还是把纳米这个概念要讲清楚一点。纳米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那个墙的厚度，可以理解为吧、
1: 嗯，
0: 越来越薄嘛。
1: 对。
0: 但是薄到最厚的话，不行了。比如说薄到2纳米，因为这个它本身实际上起到一个开关的作用。如果薄到2纳米以后，它自动可以漏电的。它绝缘体没那么强了，你明白我意思吗？没那么强，所以你开也是一，不开也是一，就不行了。
1: 嗯，
0: 所以事实上在7纳米以下的这个技术的时候，已经不是说形容的是这个墙的厚度了，那中间的就是绝缘体啊，墙的厚度了，是形容的它是一个技术代际的称呼
1: 啊，
0: 2纳米代际3纳米代际5纳米等等、
1: 嗯、
0: 类似这样的。因此呢，这个所以第一个纳米的这个越来越薄。薄到后来它如果这个导电性很强就没有价值了嘛、
1: 嗯、没错。
0: 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假如说做了2纳米，刚才说我说摩尔定律还有一个经济规律，就2纳米的芯片要比3纳米比5纳米还便宜，现在还好、
1: 嗯、
0: 现在发现不行了，因为能做2纳米芯片的全世界只有这么几家工厂，而且用的光刻机也很贵，
1: 嗯，
0: 所以2纳米的芯片反而比3纳米还贵了，
1: 嗯，
0: 就是经济规律也不成立了。
1: 对，
0: 所以物理和经济规律呢，某种意义上都到了一个极限。那到了极限呢，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涛定律的这个叠加折叠性的东西，有的时候反而可以拓展它的边界。明白？我用7纳米的几个芯片，假设啊，
1: 嗯，
0: 叠3层，我可以达到1.8纳米的效果，那不就拓展了摩尔定律的边界吗？
1: 对，成本还可控。
0: 哎，这成本还可控，
1: 嗯、
0: 因为我7纳米，我不需要生产2纳米那么贵了，明白？
1: 嗯、
0: 也不就。生产2纳米，国就那么几家嘛，还是成本很高。那现在7纳米，我得叠以后效果是一样，何乐而不为呢？
1: 嗯，
0: 所以呢，某种意义上它不是推翻了摩尔定律，摩尔定律推翻的不是靠涛定律推翻了，是那种量子干扰推翻的。
1: 嗯，
0: 明白？那是物理现象推翻的。那么呢，但是呢，它反而延展了它。所以涛定律并不是不遵守摩尔定律，只不过它换了一个赛道，换了一个方向。实现的效果和过去只是这个平面的铺垫的效果差不多，
1: 嗯，
0: 它达到这么一个技术路，你可以说技术路径的颠覆，这更合适一点。
1: 嗯，那金春再来给我们详细说说，接下来涛定律对应的这个适用场景和领域主要在哪里？那它对于我们国
3: 家的住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您早上起来啊，烧一壶开水，一冲一脚，一家老小一人一大碗，热热乎乎，自己喝，给老伴儿喝，儿子闺女回来也给他们带上2袋，不比呢让他们在外头喝那些乱七八糟的饮料强吗？又省钱又放心。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最后几分钟了，想尝尝这杯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豆浆的朋友，赶紧的哈，名额一满，这个价格就立马作废了。明天就是21.8块一袋喽，整箱的话得多花近100块钱，不值当哈。我们再说一遍，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3: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2: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3: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0: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4: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5: 长兴科技顺利过会，长江存储启动 IPO， 国产存储芯片双子星冲刺 Z

0: 资本市场，
1: 对于咱们本土的半导体企业的估值的重塑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0: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扩容，全球存储芯片产业迈入高速发展期，三巨头市值近期均破万亿美元。
2: We've seen very concentrated gains in that area.
0: 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爆发，存储芯片超级周期来了吗？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我们来聊一聊存储芯片这个领域的最新动态。存储芯片就是电子产品里的记忆仓库，简单的说，可以包括内存和常说的闪存，没有它们，电子设备就基本没法用了。那存储芯片最近一直都在涨价，而且因为 AI 算力需求的大爆发，全球存储芯片行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量价齐升的超级大周期里。那么国内存储芯片行业现在的发展状态如何？如此高的需求能否得到满足？存储芯片板块受到资本的追捧，行情亮眼，本土半导体企业如何把握这一轮的增长机遇，实现突围呢？那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和财经评论员陈红斌，欢迎两位。上交所公开信息显示，国产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鑫科技科创板 IPO 或上市委会议通过，这也是近期市场高度关注的热点。我们先来看一看相关的报道。
1: 公开资料显示，长鑫科技是我国唯一实现自主规模化量产的 DRAM 内存芯片，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头部企业，也是全球范围内仅次于三星、SK 海力士、美光之外第四家具备完整 DRAM 自研自产能力的企业。公司招股说明书显示，今年一季度长鑫科技实现营业收入508亿元，同比增长7.2倍，净利润330.12亿元，同比增长12.7倍。据了解，长鑫科技本次科创板 IPO 拟募集资金总额295亿元，是科创板开板以来募资规模第二大的 IPO 项目。资金将投向存储器晶圆制造量产线技术升级改造等三大方向。
2: 内存芯片本身就是典型的高资本开支、高研发投入、高工业迭代的行业，单条先进存储产线的建设、设备导入、工艺升级和良品率的爬坡都需要长期的大规模的资金投入。
1: 此外，国内闪存龙头长江存储已于5月19号正式进入 IPO 上市辅导期，国内存储芯片两大巨头资本化提速之路同时开启。今年以来 A 股市场存储芯片板块表现亮眼，五月板块指数涨幅超过35%， A 股100余只存储芯片概念股总市值已超8.2万亿元。
3: 两大巨头上市将产生巨大的虹吸效应，盘活整个 A 股的上中下游产业链，对于咱们本土的半导体企业的估值的重塑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0: 长鑫科技、长江存储两大国产存储企业密集冲刺资本市场，这也是现在大家关注的焦点啊。周老师来说说，你觉得这会对国内的存储行业带来哪些积极的变化和影响？
4: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呢，这个融资的方式有两种，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那么这一次呢，它是通过直接融资的方式来获得资金的。那么对于直接融资来讲呢，对于企业它是不需要后面去偿还这一部分的这个资金的。所以我想对于企业来讲呢，它可以有效地增加它的资金的来源。那么资金的来源呢，对于这个存储芯片行业来讲，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现在正在形成这个足够的一个初始的规模。那么这个初始的规模，如果说它有足够的回报率，那更多的资金会支持这个行业的发展。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呢，存储行业的很多的企业呢也在进行定价的行为。那么这个定价就是说，这个企业到底值多少钱，包括它前期的一些高管它所持有的股票这些期权能不能够变现，到底能够拿多少钱，这个对于未来它的人才的吸引和流入都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想通过这样的股市的定价呢，可以帮助这些行业能够形成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比较有吸引力的这样一种定价。第三个方面呢，我个人觉得呢，这个高回报率呢也会吸引更多的资金进入到这个行业。我们知道呢，其实存储行业它的发展呢应该是一个相对比较长周期的一个模式，我们后面可能会看到它的一些发展的一些概况。但是我想如果说通过融资、直接融资这种方式呢，其实全社会都可以更多的去了解这些行业的发展，其实这样一种

0: 公共的监督的权利，也能够帮助这些行业能够实现更加有效和持久的发展。
1: 嗯，其实最近这一两周，我们看到资本市场关于这两家企业 IPO 进程的讨论一直都是接连不断的啊。洪斌来说说，作为一个资深的行业分析师，你觉得资本市场为什么会如何关注这两家公司的 IPO？ 这背后又说明了什么？
2: 因为我觉得长新上市应该是一个划时代的意义，它是对于中国资本市场是历史性的一个时刻。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简单来算啊，长新根据它的一季报现在已经能算出来它全年的利润大概在1000亿到1500亿，因为它现在它的产品那么内存现在还在不断的涨价，所以大概率的应该是更靠近1500亿的这样的一个利润。如果我们给它一个比较便宜的估值，给它个制造业的啊，或者一个周期性行业的20倍的估值，那它上市它的总市值应该是多少呢？大概2万亿到3万亿，这是有可能达到的。2万亿到3万亿在 A 股现在什么座次？稳居前五啊，前面是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移动和中国石油啊。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一个纯粹的芯片科技股排到 A 股的前五的这样的座次。那我们回溯其他发达经济体，比如说美国的资本市场，在上个世纪二战以后1950年代，美国市场排前十前五的这样的上市公司主要是银行、钢铁、石油、重化工这些啊。到60年代开始卡特彼勒呀、这些机械开始出来，70年代 IBM 柯达影像出来了，到90年代微软，然后后面才是苹果、谷歌，然后到今天大家都知道英伟达、特斯拉。现在美股前十里面全部都是成长型的这种科技行业。那我们国家呢，我们国家现在大家知道目前还是银行啊、石油。那么中央呢是在前几年提出了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这样的概念，这是战略性的引领。那么长新上市这次科技进入到 A 股的前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经济结构、资本市场结构的这样深刻的转变。那从我的角度来看，用不了5年， A 股的前五大上市公司我认为应该都是科技，因为科技的成长性太强了。我们看英伟达现在是5.2万亿的市值美金，那么在过去2年里经常一天就上涨3000亿美金，这是什么概念？一天多一家公司，一小时1000部电影。那么一个 GB 大家知道，如果你去打一个电话，它用多少数据量呢？都不到1兆。一个电影呢相当于你打1000部电话。那如果新能源汽车在大道上跑一小时，就相当于呢你打多少个电话呢？1024乘1024。而我们中国有多少辆车呢？大概3亿辆啊，每天何止跑一小时。全世界有多少呢？因为你存储不可能就存中国的数据，说美国不存了、欧洲不存了，全世界16亿辆车。那么未来就光新能源汽车它需要存储的数据的量比现在是多少倍呢？我们粗略的按一下计算器，这数都不好说了，10的12次方。这仅仅是一个行业。那电信行业呢？银行业呢？我们的政府的公文系统呢？大量的我们未来的所有的数据全部都需要存储 AI 所有的训练、大模型一切的优化啊，包括我们看到的无人机每天都有数据，它未来的航程，比如说我要打击敌人的目标，我是要走低空躲开雷达，我还是要走高空，我要不要提前10公里把导弹打出去，所有的一切都要数据的存储、训练、优化。而这些数据在未来5年、10年甚至20年要不停的大量的海量的去存储，所以我们说存储未来的空间太大了，它的缺口太大了。所以我们也看到未来的整个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建设里面，存储恐怕将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瓶颈。
1: 嗯，那今年以来随着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攀升，全球存储芯片产业迎来了大爆发。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美光科技这三巨头的市值都在近期超过了1万亿美元。在半导体产业过去数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从未有过这样一个时刻。
3: 5月27号 ,SK 海力士市值成功突破1万亿美元，正式跻身全球万亿市值企业行列，与英伟达、台积电等行业龙头并肩，成为亚洲第三家市值突破1万亿美元的企业。作为全球第二大存储芯片厂商，其股价今年以来累计涨幅超2倍。当地时间5月26号，美光科技股价飙升19%，市值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成为美股第13家市值达到1万亿美元的公司。而在达成此成就的公司中，美光科技创下了市值从5000亿升至1万亿的最快纪录。

0: 仅用时48个交易日。5月6号，全球最大的存储厂商三星电子的市值率先突破了10000亿美元关口，成为继台积电之后的第二家市值超过10000亿美元的亚洲大型科技企业。针对当前这股存储芯片热潮，市场看法并不一致。支持者认为，在供应短缺的背景下，存储芯片价格仍有可能在未来较长时间保持高位。但也有观点认为，一旦未来产能增加， AI 需求增速放缓，或者有新技术诞生，降低对存储芯片的需求，当前高企的价格和估值就可能面临回调压力。
1: 相关的数据显示，单台 AI 服务器对 DRAM 的需求量是传统服务器的8到10倍，对 NAND 闪存的需求量则是3倍。那有分析认为，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的爆发式增长成功引爆了存储芯片行业的超级周期啊。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周老师，你觉得这一轮的这样一个所谓的行业超级周期还能持续多久？存储芯片企业又该如何把握这一轮的增长红利？
2: 我个人觉得呢，其实我们讲超级周期是来自于供需之间的关系的。那么现在的这个需求的增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刚才洪斌总也讲了这些相关的一些数据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新的一些数据来阐释啊这样的一种增长。比如说我们讲现在的大模型，现在我们现在大模型的一个评价指标之一啊，就是它一次到底能够联系上下多少个 token 啊，多少个这个数据量能够把它一次的纳入进去。其实本身来讲，伴随着它的这种啊一次性的纳入的数据量的增加，本质它要得到一个结果，它所要需要的这种存储的算力就要非常大。那么它需要把这个数字放到这些内存中去快速的进行调用。本质上来讲，我想伴随着大模型的广泛适用，这是一个指数性的增长，它会大幅的增长我们的这种需求。那么当需求增长以后，供给不足，那就一定会导致存储芯片继续往上走，就像您所说的超级周期。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种发展呢，目前来讲并不仅仅是在中国，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可能这个空间会更大。如果说中国的这个存储芯片在未来的这种供给能力更强，我们的保证的更稳定，那我想更多的国家也想要买的我们的一些产品，那么我们对于市场的格局的供应和支撑就会进一步的增长。所以未来的这个发展呢，我觉得这个超级周期呢可能还会相当长的时间，因为这个市场还在往上走。那么这种上行呢，需要去考虑到它的一些差异化。其实我个人觉得未来也不一定都是那种最快速的啊，这个最大量的这种存储芯片，它要根据它的需求的能力和支付的能力来进行差异化的这样的一种市场的细分。这样的话呢，这个空间可能会更加持久，它不一定会走得那么快，但是它的时间会更长一些。
1: 那基于销售额的测算，我们看到2025年三星电子、SK 凯力士和美光科技啊，在全球 DRAM 市场的占有率分别是33.96%、34.48%和23.41%。那在目前这样一个竞争格局啊，他们三家其实合计占到了全球 DRAM 市场90%以上的份额。洪斌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行业的红利期啊？以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的国产存储企业如何进一步突围？
3: 应该说现在呢，可能感觉好多了，因为现在存储也涨价，然后长芯要上市，大家都看到它的价值，现在就变成一个顺风局了。可是我们回顾一下呢，长芯这一路走过来是真的不容易，它一直都是个逆风局。应该说我们国家当时在布局这个项目的时候，长芯在16年刚刚去立项，然后到成立，我们去回顾它的历史，是我们在人员、技术、设备各个方面，我们都是一穷二白。在当时去挑战这些世界级别的巨头，我觉得又是一次上甘岭，用小米加步枪又去挑战这个飞机大炮，一直到走到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两长现在他们的存储在消费级市场跟国际巨头现在已经是平起平坐了，甚至我们在成本上还有优势。但是呢，可能在人工智能需要用到的这个 HBM， 也就是高带宽内存，我们现在还有发展的这个差距和空间。那么走到今天呢，其实我自己感觉呢，长芯这次上市呢，是让我们中国人的在科技上又补了一块短板啊，又挺起了自己的脊梁。其实我每次提到这个，我都觉得真应该是像合肥市啊，他这个当时决策这个项目，当时承担巨大压力的这些领导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的这个工信啊、发改，当时做这种战略决策， 真的是要向他们致敬啊，这是我内心的一个想法。那么现在就比较简单，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应该快速的去增加我们的资本开支，迅速的去补充我们技术上的这些短板，赶紧去赶超国际巨头。像我们跟三星、海力士还有美光、闪迪，其实我们还是在很多领域，尤其在制程啊，在一些高速的带宽方面，我们现在还是有一定的差距。那么我前两天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也有担心，也就是长鑫这边也有担心，就是真正从这些年从存储这个行业走出来的都知道，这个行业其实周期性的，它的厮杀是很严重的，就是一旦你现在把产能扩上去，然后呢过两年万一需求和供给这种关系一改变，那就面前血亏啊，所以他们不敢扩产。那么最终的结论呢，我们大家一起探讨呢，就是说我们要跟下游去绑定。那你比如说我们的大厂像字节呀，像这个腾讯呢，他们需要这些内存，那我们就绑定起来啊。那你未来的长协签好啊，那么我们在做资本开支的时候其实共担风险的，这样呢可能让相关企业能够后顾无忧。最后呢，我还是想再讲一点的，就是说我们今天讲了整个产业存储行业的未来的发展的格局，大家一看空间很大，哇，那我们是不是要赶紧去投资，是吧？但是这个呢，资本市场做科技投资风险是巨大的，大家还是要谨慎，我们不能做任何的这种推荐。
1: 今天我们节目探讨了存储芯片领域的最新动态。那我们也看到有人说存储芯片已经成为了现在的新款印钞机，谁能主导存储芯片的供应，谁就能主导人工智能。因为很可能存储芯片产品的严重短缺情况会持续到2027年。那目前国内算力链条整体已经进入到了业绩验证期，形成了政策加资金加市场需求的三重驱动。但我们也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对存储芯片板块的估值已经开始出现了分化，所以要提醒大家，风险也是必须要警惕的。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它呢把我们中国人啊认了几百年的四样好东西，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按老方子跟大豆磨在一块儿，磨得细细的，开水啊一冲就化，满屋飘香。这就是咱们老一辈讲的药补不如食补，就跟您在家炖鸡爱放点党参，熬粥呢爱放一点枸杞是一个道理。日积月累的养人，温和不燥，吃着踏实。您看配料表哈，就这六样，干干净净，不加糖，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开袋一闻，纯纯的豆香混着红枣的清甜，一点怪味都没有。真材实料，黄芪、党参、红枣、枸杞全在里面。这一袋啊，咱们正常卖21.8元。说实话，就这个价，比您自己买料回去折腾都划算，功夫钱都不止这些。但是今天呢，厂长来了哈，带着任务要让咱们电台的老听众呢花的少，喝的好。您听好了，今天这一模一样的黄芪、党参豆浆，整箱18袋，294元包邮到家。您算一下，294除以18，一袋多少？16.3元，比单买一袋便宜了5.5元。18袋呢，就是省下了将近100元。100元啥概念？够您啊，再去买2只好鸡炖汤了。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他们呢，就是想让您用最低的成本试一下，喝着好了，以后自然会回头。但这个价呢，厂家真扛不住太久，就给我们呢留了300个名额。您算一算，打进电话的10个里头7-8个都是整箱囤，300个名额能撑多久？半小时都不一定撑得住。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您早上起来啊，烧一壶开水，一冲一搅，一家老小一人一大碗，热热乎乎，自己喝，给老伴喝，儿子闺女回来也给他们带上2袋，不比呢让他们在外头喝那些乱七八糟的饮料强吗？又省钱又放心。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最后几分钟了，想尝尝这杯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豆浆的朋友，赶紧的哈，名额一满，这个价格就立马作废了。明天就是21.8元一袋喽，整箱的话得多花近100元，不值当哈。我们再说一遍，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1: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0: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电。
2: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电。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奇。财富充电站由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为客户度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江苏财经广播、大蓝鲸 APP 音视频同步直播为您服务。您除了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进入到大蓝鲸 APP 找到江苏财经广播Live 互动页面和我来进行互动啊，收看视频直播。视频直播有视频讲解的画面配合啊，尤其是在下半段投资小课堂的这个环节啊，有这个视频画面的配合，可以帮助您更好的理解和学习。先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安排啊，上半段将邀请到的是新浪财经首席财经评论员艾唐明艾老师，跟各位一起来复一复盘。下半段今天呢是任春辉老师啊，这个看到群里面大家的讨论啊，这个都本周啊说的，尤其是在这种关键的时刻啊，非常的想要听听杨松老师对市场怎么看。然后呢中午也没听到啊，晚上呢今天呢也没有听到啊，这个也先做个解释啊，其实我们是什么时候，上周这节目当中也跟各位讲了啊，本周呢刚好是他们的校区这个重装升级啊，原来地方不够了，然后呢现在呢又换了一个新地方，换了一个大地方啊。一方面呢是可能他们全国的很多的学员都会在他们总部去培训啊，现在学员越来越多，然后呢之前地方不够用了。另外一方面呢今年呢也重点和我来合作啊，一起做了这个线上的啊这样的一个项目，做了线上的这个节目。所以呢在这个视频直播间原来的这个设备，原来的空间也不太够用了啊，所以呢两方面原因吧啊，所以就决定他们重新找了一个校区啊，重新做了一个升级。本周呢正是做这个搬家的啊这样一个时候，所以呢整个的网络呀什么视频直播的对接呀就比较的麻烦啊，所以呢中午啊播的本周也没怎么播。然后晚上的节目呢你看今天晚上本来要连线杨松老师的，但是他跟我讲，他说

0: 这个池边池博士啊，还在做着最后的加紧的啊，这个调试安装啊，叮叮咣咣，叮叮咣咣的啊，这个会影响到我们连线的质量，所以呢，今天就暂时还是由这个任春辉老师啊，接力昨天的他的这个分享啊，今天继续来跟各位交流交流吧。我看到群里面今天也有朋友在艾特我，今天我也是在外面啊忙这个活动。在外面忙了一天，也没来得及在群里面跟各位交流啊，跟大家说声抱歉。这个说杨松老师被大盘吓跑了，不至于，不至于啊，不至于被吓跑了啊，不至于被吓跑了。刚才也解释了啊，我知道大家也是开个玩笑，对，有这个心情开玩笑，我觉得就很好啊。我们作为投资者啊，作为股民朋友们，要有一个乐观的啊，这个从容的心态来面对市场。待会儿呢，我也会跟各位来聊一聊今天的这个市场表现。然后包括在今天节目一开场，我先来谈一个，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我看了一下我们群里面大家的这个声音啊，我就一个感受啊，就是你看，科技涨的时候，啊，然后呢，大家在群里面也有很多的声音啊，说哎呀，只涨了科技，但是我自己的
1: 了其他的这个科技股的一个表现啊，所以呢，这又回到了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是否啊会出现这个高低切啊，由科技啊切向这个传统行业，对吧？那我们看昨天晚上，其实在美股啊已经是走出了这样一个走势啊。当然了，在过去啊也多次出现过这个高低切啊，但是呢最终可能啊，对吧，没有能够取得一个这个完全的一个成功，所以说后面呢我们还是要继续这个观察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美股确实对于我们的这个市场的风格影响是很大的啊，基本上这边的科技股都是跟着美股那边啊在涨的，所以说呢我们还需要密切留意这个美股的这个走势啊。如果说万一那边真的啊出现了一个这个比方说高低切啊，出现了一个这个科技股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回落，对吧，那么我们这边一定要注意啊，那么也有望这个资金啊从高位股流出啊，流向这个低位股。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天其实呢已经有这样一个这个迹象呢，在资金从科技股流出的同时啊，流向了一些传统行业，对吧，比如说像这个金融啊，像这个消费啊，对吧，啊以及其他的啊处于低位的这些传统行业。毕竟哈咱们的这些这个传统行业估值比美股那边要更低，而且呢是低很多的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像昨天美股领涨的啊，比方说高盛啊一位代表的这个银行股啊，以及呢其他的一些这个比方说像什么这个消费股啊，是不是啊，其他的一些传统行业的股票，他们其实没有像咱们这边这样，就是说这种极致这个分化，人家那边的这个我们俗称的脑灯股其实也是在不断的上涨，甚至不断的创新高，虽然说没有科技股涨那么猛，但是人家的那些这个脑灯股，对吧，也是在不断的往上走的，所以说相比较而言啊，几十个点也是成功的带动了咱们这边的啊一个光通信的一个概念股啊再次这个冲高，是吧，啊所以说呢这个呢科技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切换一个转移是一方面啊，但是呢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说美股那边科技如果说出现一个整体回落的话，那么咱们这边资金由科技流向传统行业的这种概率就很高了啊，更何况其实这是也是有基本面支撑的，比如说这个金融板块里面的券商，对吧，业绩一直非常好，但是呢股价却不涨反跌，对吧，这流腾出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向上补涨的空间啊。比如说像这个消费，其实呢消费这个我们看统计局公布的这个每个月的这个数据，消费其实一直在回暖，是吧，也是有基本面的一个支撑的啊。再一个地产，对吧，我们从这个特别是像这个北京上海啊，这个广州深圳啊，这些一线城市他们这个地产的销售的数据来看，其实也是在这个回暖，对吧，其实这也是有基本面支撑的，但是呢由于这个科技虹吸了这个过度的这个资金，然后呢过度的这个吸引了整个市场的这个目光，所以说呢这些由基本面这个回暖的这些行业其实并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啊。那么如果说我觉得后面啊，像我们如果说您比较喜欢这些比方说这个传统行业里面一些

0: 低估值低位的股票的话，比方说像大金融的券商啊，比方说这个消费，对吧？啊，比如说像这个地产链啊，我们也是可以关注的啊。
1: 嗯，好，这是对于目前市场的一些分析和建议，供各位参考。那今天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再次感谢艾老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再见。好啊，这个艾老师的这个观点供各位参考啊。今天呢，互动话题，您认为支撑点位会在多少啊？大家也可以登录大蓝鲸打卡，然后共同来进行交流。然后有一位朋友说了啊，说这个没有看见，说了点位不重要了啊，到哪都行，只要个股起来就行。嗯，这个对于咱们的投资者朋友、散户朋友来说，确实啊，这是我们所讲的，就是轻指数重个股，对吧？啊，轻指数重个股。代号也说了，同意楼上所说的啊。然后还有一位52975的朋友说了，调仓换股，左右挨耳光。对，现在这个市场确实切记这个乱动啊，动不好了啊，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呢，代号还说了啊，说我的票今天全红啊啊，这个没有感觉到体感不好啊啊，没感觉体感不好啊啊，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想是就着我今天开场的时候提的这个问题啊，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一起来思考一下，就是为什么现在的这个市场啊，在高低切的过程当中啊，从高位的科技也没有切到传统的大家认知当中的像消费啊，像金融，今天我们看到券商还在跌啊，那今天的3000多家上涨的是什么呢？我刚刚看了一下，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看看您持有的有没有啊，大家也可以在大蓝鲸上说一说啊，今天您是涨的还是跌的啊，今天上涨的啊，你有没有持有，看看这些方向啊，这确实都是前段时间出镜率非常小的啊，这个像什么农业啊，然后机床啊，化工，影视啊，影视传媒啊，然后还有什么自动化啊，工程机械，白色家电，硅胶啊，文化传媒，社会服务。你注意到了一个问题没有？就是我总说啊，大家要学会用机构的思维来看股市，来看资本市场啊。就是你如果站在了机构的角度，你去看这个市场的时候，可能很多的问题你就会豁然开朗。然后我再提一个问题，大家思考一下，就是我们总说高低切，高低切，机构在这个时候抱团的那些资金为什么要高低切？它为了什么？啊，高低切的原因是什么？是主动的还是被动？它的为什么要高低切？其实答案很简单，我之前说过，啊，因为这些抱团的资金抱团在科技当中，它如果科技能够继续的上涨，让它获利，或者说也别说继续上涨了，保持住这个位置，那就需要场外的资金源源不断的去进场，要不然他自己掏钱往里面砸，对吧？要不然场外的资金，其他的投资者进来啊，去接替他，或者说去啊去推动着啊他所之前报的这个科技往上走，这才能保证他之前所持有的这个科技能够继续的向上啊，保证他的利益。但是现在的市场情况是没有场外资金了，哎，不是没有场外资金，就是场外资金现在观望了，不进来了，场外资金也恐高了，所以我们看到资金在30000亿止步了，甚至还略有回落。啊，那他自己也没有那么多资金了，他也不恐高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要高低切，那切向何方？他会去切向那些还没有在底部调整到位的，所谓的调整到位就是散户在里面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线下的时候交流的时候，我们杨松老师也提到过一个概念，其实很多老股民也都懂啊，就是股东人数嘛，对吧？啊，就是有一些低位的啊，股东人数已经缩小到了极致，或者说是啊这个持股比已经缩小到了极致的时候，资金才愿意切进去。但是现在很多的刚才我讲到的有些消费白酒还没有在底部换手到这种情况之下，那高位的这种机构的资金它怎么可能切到这些方向当中去替你解套呢？它不会的啊，所以在高低，即使它要高低切，高低切是它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但

他也不是随便的找低去切，他也要有选择，在低位当中他也要有选择，两个条件，一个刚才说的低位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不要给大多数散户还集中的一些方向去帮你解套，你只能自己去割肉，你割到啊，你自己割到啊，这个整个这个方向干净了，我才愿意去接这样的一些方向，这是一个大前提。所以今天我们要盯住的3000多家是什么涨的之外，盯住这个之外，我不知道各位还注意到今天一个特殊的现象没有？啊，这个现象其实更加能说明一个问题，什么？啊，今天来各位，谁哪一个指数今天涨的最多？大蓝鲸章告诉我，哪一个指数比刚才所说的3000多家涨的幅度更大？而且这个方向可能对于我们的散户来说平时的关注度更小，哪一个方向各位？没错，上证50、说错了啊，北证50。今天所有的指数全是绿盘啊，双创跌了2个多点3个多点，科创50跌了4个多点，而北证50唯独它是红盘报收的，而且涨幅巨大，5个多点的上涨。哎，你思考一下各位，为什么？为什么今天那些抱团的资金在高低切的时候选择了北证50？思考一下为什么？啊，我思考的结论是，我觉得今天北证50的上涨恰恰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资金，我刚才说到了，就是资金它要去切到散户相对来说少的地方，我切起来我更安全，我未来拉起来更方便更快，这是他找北证50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你要大家各位告诉我，北证50都是什么股什么公司，它代表的是什么，知道吗？专精特新。还记得当时北证50出来的时候，很多我去刚才说了，你不了解你不听不清楚很正常，因为北证50确实不是我们散户经常做的地方。北证50它是专精特新科技指数，它的成分股大量集中在，它也有半导体啊，但是它是半导体材料、高端装备、 AI 产业链、新材料、军工配套、精密制造。所以各位，北证50也是科技啊，它也是科技，它只是比科创板更小、更有弹性、更容易被资金所拉升。所以今天并不是科技去切银行、去切老登了，而是大科技切小科技了。那为什么资金突然去拉北证50？刚才说了啊，几个原因嘛。第一，科技主线内部高低切啊。第二，北证50相对来说弹性大啊，基金增量资金预期，说明什么？这里很关键啊，就是今天的这个资金的轮动不叫轮动，资金的切换的方向，我觉得很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今天啊，在这种科技科创50大跌，资金大量流出的情况之下，如果今天是银行涨了，白酒涨了，那说明可能市场在防守，或者说真的市场风格可能未来会发生切换了，或者说资金对于未来的市场的预期逻辑在发生变化。但是今天恰恰相反，是北证50成为了最强的方向，这反而说明市场风险偏好是在回升的，或者说市场偏好还是很高的，因为北证50是全市场风险偏好最高的地方，对吧？你敢买北证50的资金是你吗？是我吗？是散户吗？不是啊，本质上就是敢承担高波动风险的。所以你说今天的这个资金的切换能说明高位的抱团资金逻辑变了吗？或者说他们害怕了吗？他们害怕接下来 A 股将要出现大风险了吗？我觉得不是吧，不能说明这个问题吗？是不是恰恰说明资金还在寻找进攻的方向，或者说还在认可科技的这个逻辑呢？各位，我给各位一个思考今天盘面的一个切入点，去想想看，你觉得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有没有一定的道理？啊，因为资金

0: 在切换过程当中，他选择了北证五零，而且我们你去打开北证五零的指数，你看一看，它确实调整了很长时间。啊，在这个位置从技术面上来看，啊，它这个位置它也有所谓的什么第二只脚要走 W 底啊啊的这样的一种一种这个情况。但是你要明白，所有的技术面其实反映的都是主力资金的意图，它最终反映的还是主力资金的意图。所以刚才说的，你要带入到主力的视角去想，如果你是主力，你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操作这个动作，或者说这个动作是不是你最好的选择。那如果接下来北证五零承担了这部分资金，说明没有改变他们的市场偏好，也没有改变他们对于未来市场的逻辑的认可。那但是你要知道，北证五零它有个很大的问题，它的容积很小，可能很快就拉起来了。拉起来了之后，而且北证五零它肯定不是科技的主战场。我今天准备的还有一趴内容，今天来不及说了，就是可能我如果说到这儿，你能够给我提一个问题出来，说明你想明白了，就是为什么我在准备的时候，我想到这儿的时候，我也自己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后来我查到原因了，就是为什么啊？你说那资金既然认可科技的逻辑，那为什么同是科创五零双创前段时间在涨，而北证五零在跌呢？啊，为什么北证五零反而出现了现在的洼地，给科这个资金有这次高低切的机会呢？哎，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哎，这个解答我也找到自洽的说法了，但是今天时间来不及了，我就给各位留一个问号，你想想看，为什么北证五零？你能够解答这个问题，你就明白接下来可能北证五零，这个资金稍微出现反弹了之后，可能资金还会再回到主战场主线当中，啊。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和思考，供各位参考啊，仅一家之言，大家可以讨论，啊，说说你如果认可，大蓝鲸之上留言，啊，如果不认可也没关系，还是那句话，我希望我的节目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啊，大家在互相保证、互相尊重的前提之下，共同来进行讨论、探讨，理不辩不明，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探讨能够给所有的投资者提供准确的方向。各位，稍后见。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1: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2: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电。
0: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财富充电站由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度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半段啊，落了一个广告，跟各位再补一下啊，这个近段时间好视力的活动还在继续当中，打电话400-632-0707，眼睛不舒服，看东西模糊啊，可以打电话感受一下。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可以直接赠送四重好礼，第一重每人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额外多给一台豪华版收音机，最后再送一床石墨烯冰丝凉席，石墨烯材质透气导热，凉爽透气，让您整夜有好睡眠，睡得香，眼睛才能更健康。最后再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限时3天。400-632-0707，400-632-0707。好，各位，接下来进入到投资小课堂的环节，我们继续邀请，意识教育老师任春辉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任老师，晚上好。
3: 哎，杨老师，下午好。
0: 好，这个任老师辛苦啊，这个今天也刚好接着昨天跟各位的这个分享啊，跟各位继续来交流，我们还是先看一看今天的盘面。

0: 天吧。
1: 今天呢，基本和我们前面的预判是一致的啊。今天盘中出现了冲高，但是最终呢还是打出了新低，没有想象中可能出来的这种大涨。其实这就是跟当下整个市场总体的一个方向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前期昨天啊，我们也判断了，给大家去做到了一个解析，说这是一轮什么？这是一轮中期的下降行情。如果说我们需要对它进行做严格定义的话，那么今天这根阴线打出来之后，那么就是意味着30分钟级别或者说5分钟级别，它都是通通向下了。所以这个位置来说，提示会出现一个小的上涨，那么它都是一个反弹，或者你把它当成反弹来对待。所以现在市场整个的方向是比较明确的啊，它就是一个向下的姿态。而且这是其中的第一个点，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看到了，上证这已经调整了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对吧？从5月14号到今天的6月5号，那么差不多已经3周4周的时间了，它都没有打出新高。但是我们可以看一看创业板，创业板呢在最近一段时间是打出了新高，但是今天呢都是同步选择了方向向下。其实创业板还是没有真正展开调整，那么重点给大家去讲这个呢，就说明目前现在市场的分歧是相当巨大的。那么在这种分歧非常巨大的情况下，是非常容易引起市场去正的。那么很可能因为，比如说上证在调整已经展开了，但是对于创业板来说，现在还没有展开调整。那么一旦比如说创业板展开调整，或者说展开长达3周的调整，那么你说上证指数呢？那么它最终市场它要见底，基本上是同步的，那么见到头部的时候未必是同步的，但是见到底部的时候，那么它就是也是同步的，所以这个观点啊，现在走的基本上是非常清晰了，而且也是和我前面给大家去做的一些判断呢是一致的，对吧？今天你看市场是全线下跌的，而且都已经打破了低点。那么说明了市场已经选择了方向是向下的，所以接下来，我的观点还是谨慎为上，对吧？即使产生上涨，都是当成反弹来对待，那么这一轮的中期调整至少目前现在为止，它的时间也没有到，空间它也没有到，所以说目前现在为止，我们建议还是以比较保守的这个操作思路来对待就可以了。
0: 运行定了一个调啊，听完这个之后，可能大家又会觉得心里哇凉哇凉的啊，但是没关系，还是刚才这个之前我们已经讲，
1: 因为正常在这个道氏理论里面看到的，10个交易日是作为一个日常波动，15个交易日以上称之为叫次级波动。那么，如果说在15个交易日内，它的最低点被打穿，那么就意味着价格从一个日常波动向一个次级波动进行转变。因为次级波动往往是3周到数月，它可能会引起1个月，甚至于2个月，甚至于3个月的这种下跌，这种还是比较恐怖的。所以说，它只要满足了这个条件，那么 OK，我们就要注意，市场已经走出了一个什么中期的下跌趋势。这是我刚才先给大家说的3个条件啊，那么接下来，比如说我们来看啊这一段，那么先看它的上涨，那么它的上涨这个位置啊，先看到它有没有1个月的上涨，那它的上涨有没有1个月呢？有的，这个上涨超过20个交易日的上涨，我们就称为1个月。那么它原先的方向是向上的，那么接下来呢，市场未来会不会发生转折呢？那我们这时候就看市场在什么时候满足于刚才所说的这几个条件。那么从最高点开始起呢，1、2、3、4、5、6、7、8、9、10、11、12、13、14、15、16，这是16、15收在这儿。那么15个 K 线之内，它的最低点在哪里呢？最低点在这里，也说这个位置，这个位置。那么这个位置它的最低点，看好。如果说在未来某一个交易日它被向下击穿了，那么现在还没有了，也没有了。来，走到这一。

0: 天柱出现了一根低开高走的一根阴阳线啊，低开高走的阳线，那么它的盘中的低点把前面的低点打穿了，那么这时候正好也构成一个下跌的低点降低高点降低的动作，那么也就是这根阳线的出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市场已经转变成为中期的下降趋势，就是这根 K 线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啊，得出一个结果叫中期的下降趋势。那么既然是它中期的下降趋势 ，OK， 那么这个位置接下来所有反弹都是不可以进场的，所有的反弹其实都是选择去离场的。来看第二天，价格是不是涨得挺猛的？啊，一根高开高走的阳线，啊，但是最终呢，你发现价格紧跟着低开低走，又刷出了新低。你看，这是一轮，你看现在回过头来，你发现。这就是一轮中期的下降，所以至少在这个区间我们不能说盲目的去抄底或者盲目的去开始买进啊，这个就是不对的啊，理解了吧？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对它的做出的一个判断。那么反过来再来说，这个高点也是一样的，这个高点很经典啊，来，这个高点开始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那么它的最低点是在哪一天呢？是在这一天，啊，那你就盯好最低点这一天，这一天不能被向下击穿，对吧？这是一个下跌，那么这是一个反弹，那么随后发现这一根阴线，当这一根阴线出来之后，它把前面这根阴线的最低点打穿了，那么直接告诉我们的结论是市场已经转为下降的趋势，而且这个下降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我们把它定性成为什么中期的调整。就跟我们在上次五月份的时候我们给出的答案是一样的，就是为什么说哎它出来之后往往至少会出现三周级别以上的下跌了，对吗？那么三周就是一个啊次级波动的一个起步的时间点啊，那么这个位置出来之后，那么如果市场产生反弹的话都不是进场的位置，你都应该选择离场啊，耐心等待市场下次低点的出现。你看回头现在再来看，你发现这个位置它就是确立了整个市场的下跌，那么这一轮的下跌你就心里很有数，你知道哦，这个下跌它就是啊理所应当的，没有什么突发的一个说下跌，理解吧？那么这个对我们散户操盘者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能做到心中有数啊，因为我以前我说过啊，可能在这个节目里面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就是盈利一定是来自于对未来市场涨跌的一个准确的预期，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在节目里讲过这句话啊？没有，我今天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我们所有的盈利一定是来自于对未来市场准确的预期。这句话很重要，比如说，啊，因为我们赚不到未来的，赚不到过去的钱，过去都已经发生了，该涨的也涨了，该跌的也跌了，我们赚不到，对吧？比如说我们。判断，未来它是要上涨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去买入，如果未来真的上涨了呢，那你看我们的利用它就兑现了。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判断它未来是下跌的，好了，那么这个位置我们就不会去买入，甚至于我们会去把仓位降低。好，那么未来真的跟你说跌下来，你看我们就规避损失了。所以本质上来说，我们赚的是未来的钱，而不是赚的过去的钱。所以你看很多的人为什么你发现他面对这个市场涨涨跌跌他无所适从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比如说涨成这个样子大家都觉得好，因为这个好是用眼睛看见的，眼睛看到只是现在，但是未来这个样子呢很多是看不见的，他也看不懂的，对吧？比如说刚才我给大家教的这种方法一样的，来，是不是在这根阴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哦，市场走坏了，那么它的下跌时间就会延长了，那么它就会希望可能是五周，对吧？六周七周的下跌的时间，那可能不是说三天五天就能跌完的，所以这些当产生这个动作的时候，第一我会停止买入，甚至于在反弹的过程中我会去寻找机会减仓，你看我就知道未来向下走，所以我做的动作是第一观望，第二寻找机会去减仓，我不会去抄底，我也不会去做所谓的降低成本，你看这就是一种啊这个一种策略的一种判断的方式啊，理解吧？那包括现在行情也是一样的，对吧？现在它走了多长时间呢？现在它走了，一二三四五六七，现在它走了八个交易日，对吧？八个交易日，其实还没有达到十五个交易日，所以像这一次，它的头部那绝对 他的头部可能调整时间肯定是比较大的，不可能说调了哎两周就彻底结束了，开始又起来大涨，不可能的，知道吧？因为这就是市场它本身的规律所决定的，哎，所以我跟大家去说的这种方法，其实在市场的每一个高点，啊，都是可以，都是适合的，啊，所以这是我今天和大家去分享的啊这个策略。如果感兴趣的话，今天对吧，可以回家之后打开电脑自己复个盘，哎，可以给大家去讲的这个知识点，它是不是那么回事儿？当然，我今天哎，它可能稍微会稍微滞后一点啊，对吧？当然呢。虽然可能会滞后一点，但至少来说，当市场真正发生到那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很从容的判断未来继续朝哪走，对吧？那么这就给我们一个指引之后，我们会不会去盲目的去做出一些操作呀？对不对？
1: 啊，这个有朋友问说，老师刚才展示的是周 K 线还是日 K 线啊？是日 K 线啊？刚才说的是日 K 线啊。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太快或者没听懂的，还有人在问啊，问说这个这里的反转指什么是继续下跌还是止跌？刚刚可能讲到那个点的时候，我们有朋友已经回答他了，是下跌啊。这样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最后再一句话再总结一下今天你讲的这个要点吧。啊，给刚刚还没听懂的或者说是刚进来的朋友，我们把今天的这个要点再几句话稍微的再点一点，总结一下。
0: 啊，行，好的。那么刚才我跟大家去谈到有三个核心点啊，第一个是15个交易日的临界值。啊，第一个15个交易日之内的最低点，找到那个最低点，它呢是一个，啊，是一个最低点啊，十五之内的最低点，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杆 K 线。第二个呢是在构成了这个动作的时候，要产生一个叫 N 字形的一个向下的一个动作。第三个呢就是把15日之内的最低的那个 K 线给打穿，当然这个打穿不是说收盘价跌破。在我们的这个判断标准下，就是你哪怕只跌破了0.1个点，那么它都是成立的，破了它就是跌破了。那么一旦说这三个条件都展开了，就意味着接下来调整时间它会加长，哎，趋势将会成一个日常波动趋势，转变成一个次级波动的一个走势啊。所以它的下跌时间，正常情况下我先做过一个统计，它的下跌时间正常会向下延长至少2周的时间啊，这是额外再说一点啊。所以一旦产生这个动作，那我心里有数了，在未来的2周过程中，我不会轻易的去进场涉险，哎，所以这是我们给大家去谈到的三个的核心点，可以对应这三个，对吧？你回家之后打开电脑，开了 K 线图，你对比一下啊，开始。
1: 这个是看指数还是看个股都可以？
0: 指数、个股都可以，
1: 都可以。
0: 优先先看指数，因为我们的逻辑是这样的啊，就是，先就是这个看大做小，因为行情就是个股好不好，其实很大程度上制约整个环境好不好。
1: 对，
0: 整个不好，它可能个股是一塌糊涂的。哎，对，是这么个逻辑。
1: 还有朋友问说，从5月14号开始，不是已经有15根 K 线了吗？来看一下他说什么意思。从5月14号开始，不是已经有15根 K 线了吗？
0: 说的是上证指数是吧？
1: 应该指的是上证指数吧？来看一眼。
0: 对，5月14号刚好是最高点，那够了呀。今天已经做第17根 K 线了。
1: 所以就是，任老师也是通过刚才这个指标，就告诉大家，刚才不是说了吗？给出结论了吗？就是可能市场还要再，就是时间也不够，空间也不够，意思就是可能还要再调整啊。
0: 对。
1: 今天还有朋友，今天是否已经可以确认大盘进入次级回调了？啊，其实刚才也回答过了啊，通过这个方式也是告诉各位啊，也是这个，其实任老师也是通过这段时间通过多种所掌握的这种盘看盘的技巧吧，啊，都提醒大家调整可能还在继续当中啊，调整还可能还在继续当中，那大家呢这段时间还是用保守的策略啊，先对待盘面啊，降一降仓位啊，降一降仓位，然后呢，稍微的采用防守的这种方法，留足。资金留足子弹啊，等待反转反弹的啊这个那天的到来。好，再次的感谢任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做出的分享，我们就下周节目再会了，再见。
0: 哎，好，再见。
2: 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1: 好，各位，这个听完了任老师的这个分享之后啊，就像刚才所说的，这个有一位朋友说了，哎呀，这个任老师，就这位嘉宾说的可能观点就让大家觉得不是那么的好听了啊，他所说的不好听，不是说这个嘉宾声音不好听啊，是说他的这个判断， 可能让大家听起来就不舒服了啊。但是他也说了，忠言逆耳。

儿嘛啊，我觉得当市场出现这种极端的行情，也不叫极端吧，就是出现可能出现的，可能会出现风险的时候，有声音在您耳边提醒提醒啊，让您冷静冷静啊，或者让您小心小心啊，或者让你担心害怕一下啊，不是坏事情。不是坏事情，也让我想到了我们在节目当中连线郭寿祥老师的时候，他经常啊会这个在大家耳边啊念叨的一句话，那原话怎么说来着？啊，意思就是说，宁愿错过啊，不要做错啊。我觉得这句话对于，虽然这句话是一个乍听起来挺鸡汤的话啊，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投资者来讲，还真的要把这句话写在自己的小本本上啊，甚至如果你老忘的话，你最好要不然就请郭老师帮你写一幅字啊，挂在您的书桌前，时刻的提醒您啊。因为在资本市场当中啊，尤其对于咱们普通散户来讲，咱们的资金是有限的啊，而且咱们的资金啊都是血汗钱，对吧？啊，这个错过了一次机会、两次机会，拉长周期来看啊，你一定还会有让你挣钱的机会啊，在未来。但是，一旦做错了，让您的这个本金受到了损失啊，甚至受到了不可逆的啊比较大的这个损失，那可能不说你心态上会受到影响，那可能真金白银上，未来等到机会真正出现的时候，属于你的机会啊，属于你的相对来说确定性的机会真正出现的时候，你可能真的就没有子弹了啊！就像刚刚，有位朋友也在上面留言呢，说我哪还有子弹呢？对吧？哪还有子弹啊？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啊，这个把仓位其实在前段时间我在跟有位这个听众在交流的时候，我就跟各位跟他们讲了，如果按照杨松老师之前的这种提醒来说的话啊，你跌破了最后一根阳线，对吧？放量阳线的底部啊，最低点就可以止盈了啊！如果你还是不舍得，你最起码也要降一降仓位，对吧？把资金，留个一半啊，在手上啊，能进可攻，退可守。这个在目前的这个行情当中，就更加的游刃有余一点啊。这个时候，我们依然包括，刚刚任春辉老师跟各位做出的这个分享，它其实有一个大前提。啊，可能之前就说过，但是没有反复的去讲了啊。刚刚接触我们节目的，或者刚刚接触任老师观点的，你要明白这一点，我再次跟重申一下，他的大的这个判断，依然认为现在是在牛市的周期当中，依然认为大的趋势没有变，这只是一波调整，只是这波调整可能伤害会大一点，周期会长一点，空间会深一点啊。但是整个趋势并没有走坏，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的判断之下。啊，那这个调整我们没必要全部的清仓，啊，可以留一点仓位在里面，然后呢，静观其变，关注着市场真正的调整到位，啊，如果你盘感强一点，愿意冒一点风险，你可以用左侧交易的方式；如果说你的风险偏好比较是风险厌恶性的，那你就等到右侧走出来，啊，再去跟随资金的脚步，啊，再去判断接下来到底风向会偏向何方啊？是继续科技内部轮转，还是真的就会切向老灯啊？切向这种消费权重，切向这个夏天会到来的电力影视啊？我们现在是做各种逻辑的判断啊。如果你害怕啊，逻辑也可能会有漏洞啊，判断也会有失误，那你就看嘛，就看资金真的真金白银的切向何方的时候，你再做跟随就可以了嘛。无非就是付出一点利润嘛，对吧？啊，无非就少赚一点嘛。啊，我觉得都没有问题，根据你自己不同的风格就好了，好吧？好，今天就先跟各位聊到这儿，大家在大蓝鲸之上走一波三，好吧？啊，对任老师表示一番感谢，也对我的节目做一些支持。我们的今天的学习时间到了啊，为了让大家这个学习更多的关于资本市场的知识，了解更多的操作技巧，用真实的数据和建立的模型帮助自己做决策，而不是靠感觉，这就是我们节目的创办的初衷。我们的学习的内容是成体系的，是连贯的，建议大家连续的收听收看。错过直播，可以随时进入大蓝鲸，找到 Live 互动页面，找到对应日期的财富充电站 Live 直播帖，可以回看。如果觉得我的节目有用，希望您多多互动，多多转发，我们共同交流和学习。我是杨奇，我们明天是一档录播的节目，我们继续来回顾一下本周我们
掌握的学习到的一些内容。那么下周一我们继续回到直播当中，我们继续在直播当中跟各位来交流，我们看看下周的市场行情是怎么样的，我也陪伴着各位一起迎接新的挑战，各位。

0: 我们下周见。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老朋友，早上起来您喜欢喝点啥？豆浆、牛奶，还是就对付一口？要我说，啥都不如喝口热乎的、顺口的，从嗓子眼儿一路暖到胃里，那才叫舒坦。今天我给你推荐一个好东西，山东枣庄一家出口老厂做的一款黄芪党参豆浆。它呢，把我们中国人啊认了几百年的四样好东西，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按老方子跟大豆磨在一块儿，磨得细细的，开水啊一冲就化，满屋飘香。这就是咱们老一辈讲的药补不如食补，就跟您在家炖鸡爱放点党参，熬粥呢爱放一点枸杞是一个道理。日积月累的养人，温和不燥，吃着踏实。您看配料表哈，就这六样，干干净净，不加糖，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开袋一闻，纯纯的豆香混着红枣的清甜，一点怪味都没有。真材实料，黄芪党参、红枣、枸杞全在里面。这一袋啊，咱们正常卖21.8元，说实话，就这个价，比您自己买料回去折腾都划算，功夫钱都不止这些。但是今天呢，厂长来了哈，带着任务要让咱们电台的老听众呢花的少，喝的好。您听好了，今天这一模一样的黄芪党参豆浆，整箱18袋，294元包邮到家。您算一下，294除以18，一袋多少？16.3元，比单买一袋便宜了5.5元。18袋呢，就是省下了将近100元。100元啥概念？够您啊再去买两只好鸡炖汤了。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他们呢就是想让您用最低的成本试一下，喝着好了，以后自然会回头。但这个价呢，厂家真扛不住太久，就给我们呢留了300个名额。您算一算，

额一满这个价格就立马作废了，明天就是21.8元一袋喽，整箱的话得多花近100元，不值当哈。我们再说一遍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傍晚18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3: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4: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5: 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4: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5: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6: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1: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6: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1: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6: 理财广场，
7: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8: 晚间的6:02，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9: 我是王敏，各位晚上好。
8: 那来到了本周最后一个交易日，我们看到今天 A 股出现了震荡调整，至收盘上证综指跌0.74%，报4027.74点，深成指跌2.21%，创业板指呢下跌3.2%，科创50跌了4.01%。那么两市近3300只个股飘红，一级行业板块呢也是涨跌互现。那我们看到像银行、商贸、零售、社会服务、石油石化等涨幅居前，而电子、公用事业、通信、电力设备等则跌幅居前。那两市全天的成交量呢再次突破3万亿大关，3.1万亿，较昨天出现了明显的放大。从本周的几个交易日来看，指数啊表现是有所这个下跌。那我们看到上证综指累计跌1%，深成指跌1.67%，创业板指在本周跌1.98%，沪深300本周跌1.54%，科创50在本周下跌了4.74%。
9: 今天的基金看市单元，我们会邀请到华夏基金杜瑶来跟我们聊一聊最近 A 股市场的行情。那么今天盘中呢，机器人板块表现活跃，这个板块有怎样的投资机会呢？基金看市单元，我们来分享到杜瑶的观点。
8: 那在今天6:30要为您带来律师怎么说。在不久之前啊，最高人民法院发了一份新的司法解释，对车辆保险理赔范围等不少我们关心的问题都给了非常清晰的指引。那今天呢，我们会邀请北京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张宇潇律师做客直播间，来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
9: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小麻烦，需要律师朋友来帮忙，也可以跟我们的栏目组取得联系。节目直播过程当中，热线电话02584456111，844456111为您开通。任何跟投资理财有关的疑问呢，或者是对手中的基金来做一个诊断，都可以通过电话来给我们留言。我们的大蓝鲸互动平台也一直为您开放，在。

0: 大蓝鲸 Live 互动首页看到理财广场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咱们栏目的微信公号叫做理财呼叫中心，理财呼叫中心，也期待着您的加关注。
1: 网罗财经资讯，共读金融市场，理财广场五分钟听财讯。
0: 五分钟听财讯，首先来听到一组市场消息。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于 6.8157， 上调46点，下午4点半收盘，在人民币对美元收于 6.7712， 和前一交易日相比上涨56点，本周累计下跌27点。
2: 在连续两天零操作之后，今天人民银行在公开市场开展了2150亿七天期逆回购操作，今天有1230亿的逆回购到期，央行实现净投放920亿。同时根据公告，央行今天还开展了5000亿三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今天到期的买断式逆回购是8000亿，央行缩量续做3000亿，这也是人民银行连续第四个月对三个月期的买断式逆回购进行缩量续作。
0: 截至6月4号，沪深两市融资余额合计28908.91亿元，比周三增加超过了65亿元。
2: 今天港股低开低走，恒生指数收盘下跌1.15%，报24961.95点，恒生科技指数跌1.75%，国企指数跌0.77%，盘面上半导体、AI 概念等领涨。
0: 亚太主要股指今天收盘多数下跌，日经225指数下跌1.31%，报于66588.12点，本周累计上涨0.39%。消息面上，日本五月外汇储备大降5.6%，降幅创历史最高纪录。市场压住日本央行本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超过了90%。韩国综合指数今天下跌5.54%，报于8160.59点，本周累计下跌3.72%。消息面上，外资已经连续20个交易日抛售韩股。市场分析称，本次大跌为前期涨幅后的获利回调。澳洲标普200指数下跌0.7%，本周累计下跌1.22%。新西兰标普50指数今天上涨0.46%，本周累计下跌0.62%。
2: 我们再来看到一组其他资讯。国家工信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的通知，明确提出到2029年要通过实施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的终端产品，为 6G 的商用落地提供有力的支撑。通知要求要优化关联产业研发布局，加强新型的终端芯片、器件、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 6G 关联产业的培育，打造地方 6G 特色产业集群。根据中国信通院的预测，到2030年，我国 6G 网络的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1.3万亿，成为全球最大的 6G 市场。
0: 上海证券交易所近期向券商下发了强化参与者交易业务单元管理的通知，明确要求券商对交易单元使用情况开展自查，加强交易单元内部管理，做好交易单元内部分配，公平对待投资者，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严禁为个别投资者提供特殊便利。
2: 我们来看到全球的消息。当地时间4号，知名职业咨询公司 CGC 发布的挑战者就业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美国科技公司累计裁员达38242人，这不仅位居各行业之首，也刷新了科技行业近两年以来单月裁员的规模记录。在整个5月份，全行业裁员人数达到97000人，裁员数排第二的运输业也只裁了6909人，只有科技公司的18%， 分析说，在裁员的原因上 ，AI 连续第三个月成为各行业最常被提及的解释。
0: 随着美股市场近期大幅上涨，重回历史高位附近，美股风险偏好情绪也飞速上升。根据高盛的模型显示，其美股风险偏好指数已经上升至 1.2 以上，达到自202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对此，高盛表示，在美股市场大幅上涨之后，接下来的股票回报可能趋于温和，但高盛仍然维持12个月内的股票超配立场。
2: 日本厚生劳动省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经通胀调整之后，日本民众薪酬同比增长 1.9%， 较上月的 1.4% 有所提高，这也高于经济学家此前预期的 1.7%。 这是日本实际薪资连续第四个月上涨，创下了自2021年底以来最长的连续增长记录。以上为一组财经资讯。
1: 财富不是触手可得，但可以快人一步。这里是江苏财经广播 FM95.2 AM585。 财经热搜深度解读，今日热点。
2: 今天的今日热点，我们还是来聊一聊市场火热的话题之一，科技板块，科技旗下的 AI。 那么近段时间啊， AI 的算力需求引发了存储芯片爆火，包括不断涨价的消息可以说不绝于耳。那目前呢，这场火啊正在从消费电子市场蔓延到金融行业。最近我们看到多家期货公司，他们的信息技术部门在反映，这个内存价格啊，半年涨了 500%。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公司的 IT 采购预算实际的购买力大幅的缩水，很多公司的服务器，包括员工的办公设备相关的更新啊，被迫推迟。
0: 具体来看呢，期货行业作为高度依赖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行业，交易系统的稳定性、低延时和安全性呢，直接关乎到了客户资金安全与公司声誉。服务器、网络设备、办公电脑这样的一些硬件呢，对他们来讲是刚性需求。从最近多家期货公司的采购公告当中可以看到，行业正在硬扛成本压力。例如，财信期货 CTP 主席系统服务器替换项目的预算呢是 198.5 万元，徽商期货的算力服务器与交换机设备采购项目的预算呢是328万元，广州期货的大学城机房超预期的设备预算呢是达到了58万元，海通期货呢也密集发布了信创灾备网络建设、机房搬迁改造、交换机采购这样的一些项目的招标，金石期货的信息技术设备的采购预算呢达到了20万元。然而在内存价格暴涨的背景之下呢，这些预算的实际购买力已经严重的缩水了。
2: 确实我们看到在深圳啊，有一家这个期货公司的负责人说，去年三季度他们花200万啊就可以买到的服务器设备，现在呢涨价涨到了400到600万。那么更加棘手的情况是，服务器的交付周期啊出现了大幅的延长，之前可能是2到3周，现在呢是延长到了2到3个月啊，所以他也直言啊，这个公司内部的项目进度被严重的打乱。另外呢，也有金融机构 IT 人员说，在过去的一年，像这个 DDR5 内存啊，因为产能受限，价格涨了近5倍。那有一些公司啊，只能退而求其次啊，选择买上一代的这个 R4 的设备，那么导致了本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的上一代产品，重新啊成为了很多用户这个不得已的选择之一。
0: 另外一方面呢，和服务器采购硬扛相比，办公电脑的更新换代也开始陷入到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内存短缺不仅影响数据中心，还波及到了服务器、存储、台式机、笔记本电脑等标准 IT 设备，导致设备的配置灵活性呢出现了降低，供应呢也短缺，成本呢也有所增加。为了应对内存涨价，不少企业 CIO 也就是首席信息官们正在考虑延长现有基础设施的生命周期，来推迟更新的时间点。
2: 确实啊，好像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本轮内存条的涨价，其实就是由 AI 算力革命，包括供应链的重构和这个资本炒作共同驱动所导致的，也并非啊短期的一个市场波动。那对于后市该怎么样来看呢？我们不妨来看一看这个最近啊大火的 SK 海力士他们的观点啊，他们觉得 就他们最近在投资人会议上说，内存市场已经转向了卖方市场，他们预计内存的价格在今年将持续的上行。他们也提到他们公司的库存可用天数啊只有28天。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吉邦咨询他们说，这个 NAND 闪存端新增的产能预计啊在2027年年底或者是到2028年才能大规模的释放，所以他们也觉得供应紧张的态势呢会持续。
0: 也有业内人士表示啊，期货公司呢会持续的面对较高的技术成本压力，技术成本激增不仅导致了财务压力的增加，更可能会影响到交易系统的稳定性与行业的竞争力。如何在保证交易系统稳定运行的前提下优化成本结构，已经成为摆在每一家期货公司面前的现实课题。有行业专家建议，期货公司呢可以借助行业协会探索服务器、内存等关键 IT 设备的联合采购或者是租赁模式，以降低单一企业的价格波动风险和资金占用。同时，监管部门呢也可以考虑将金融机构的 IT 硬件供应链稳定性的去纳入到金融科技风险监管范畴，推动行业硬件储备或者是国产替代化进程的提速。
3: 在现实生活中，混沌的处理金钱关系常常会给感情的冲突甚至决裂埋下隐患。家庭成员可以共同在合作制或独立制这两种方式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财务分配模式。很多因财产纠纷而产生的家庭矛盾或许就可以迎刃而解。
1: 理财广场，愿您拥有幸福的家庭生活。
4: 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
1: 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
4: 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
1: 基金看市，
0: 基金看市，我们来关注的股票市场的表现。今天 A 股震荡调整，上证指数下跌 0.74%， 报于 4027.74 点。深圳成指今天下跌 2.21%， 创业板指下跌 3.2%， 沪深300今天下跌 1.79%， 创业板指下跌 4.01%。 今天市场呢是跌多涨少，行业板块来看的话，这大部分呢都是这个下跌的啊。那全天的成交金额3.1万亿，跟前一天相比呢有所上升。那怎么来看待最近市场的行情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杜瑶。那么对于今天盘中机器人板块的表现，那也会来分享到杜瑶的观点。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杜瑶。杜瑶老师，晚上好。
5: 主持人您好。
0: 那今天又是周五了，怎么来看待本周权益市场的表现呢？
5: 好的，我们看到这一周呢 ，A 股市场整体还是呈现出震荡调整的这样一个状态啊。如果从市场主要指数来看呢，我们看到这一周像科创五零调整的相对来讲幅度会大一些啊。此外，包括像创业板同样。那么像一些市场主流的宽金指数呢，调整的幅度相对来讲少一些。如果从这个数据层面来看呢，我们看到当前市场的成交量仍然维持在相对比较高的水平。本周呢，总的成交额已经超过了18万亿元啊，表明市场的这种交投还是非常活跃的。但是呢，这里面呈现出非常明显的行业的这种分化。如果我们按照这个申万一级行业来看的话，其实只有少数几个行业是上涨的。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我们看到一方面呢是市场在调整，另外一方面呢是市场的成交量并没有发生明显的萎缩，那就说明当前市场的分歧其实是比较大的。那么多空的这种博弈是很激烈的。在这种环境之下呢，其实市场就不可避免的它的波动会加大。如果我们往后看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重点关注几个方面啊，一个是我们政策面有没有一些新的政策出来啊，包括我们看到啊资金面的一些新的变化和动向啊，再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比如我们看一些外部的因素，比如联储的一些政策预期啊，包括全球的一些大宗商品价格啊，一些明显的波动和变化可能会对市场造成一定的影响。主持人。
0: 我们看到今天盘中机器人板块有非常强劲的表现，那对于这个板块的投资机会您怎么看呢？
5: 好的。其实今天市场这个避险板块表现比较好呢，主要是受到一些消息面的影响啊。比如我们看到这个海外的 AI 产业链的知名的这个投资者啊，他公开的看多我们国内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投资机遇，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啊，黄仁勋对于这个。

0: 之前的一些表态，这些消息面的事件的催化呢，其实是造成今天股价表现比较好的原因。那如果我们回到这个产业的基本面上来看，那其实我记得之前就跟大家做过这个新板块的分享，从产业节奏上来看呢，其实六到七月份呢是人形机器人从这个技术验证迈向量产落地比较关键的一个时间节点。就例如我们看到这个特斯拉的这个 Optimus V3 呢，其实预计是在七月底到八月初能够在工厂里面正式的量产。所以当前市场预期呢，就是在六月份的时候，这个特斯拉产业链啊，它可能会下发这个新的批次的订单，而且呢，这个下半年呢，有望实现一个量级环比的持续的提升。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种产能的爬坡，其实是在持续的推进的。所以说，其实这些基本面的因素反映到资本市场上啊，我们就看到当前这个市场持续的有所表现。但确实呢，因为当前整体的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呢，还处于产业发展的一个周期的这个初期，还没有到一个业绩落地的层面，所以更多的我们去看到当前呈现出一个主题投资的特征，也就是说短期呢，它受到科技行业整体大的一个贝塔，包括一些事件层面催化的这种双重驱动啊，这种事件其实不仅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新闻啊，包括我们看到近期的这个宇树科技的这种上市。包括特斯拉这种量产其实都是涵盖在里面的。那么当这种短期催化定价之后呢，其实可能市场呢
1: 保险理赔的范围之内。那就是这样的一场看似非常简单的开门下车，但是背后啊确实扯出了驾驶人判的依据又是什么。下面我们就请出张律师。张律师晚上好。
2: 陈凯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行
2: 侵权人补足。
1: 就是还是要最大限度的让受到伤害的那一方可以得到这个足额的补偿，得到足额的救治，是这个意思吗？
2: 是的、
1: 那这个案子的话，法院最后也确实是这么判的吗？就从最后的判决结果来看是什么样的情况？
2: 审理的法院认为呢，本案中驾驶人小帅对车辆的行驶和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实际控制力。在未在小美开车门的时候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小美开车门时也未注到谨慎义务，两者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了共同的侵权。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车人和乘车人的责任予以分别认定，但是对于受害人李阿姨而言，驾驶人和乘车人均属于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是一个整体的。对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应该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任何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关于仅赔偿小帅这部分责任的抗辩是不能成立的。对于超出保险赔偿范围的，有小美和小帅连带赔偿。最后呢，法院结合李阿姨提供的损失证据，判决了保险公司赔偿李阿姨32万余元。超出保险范围的部分呢，由小帅、小美连带赔偿。
1: 懂了，这样下来就清晰了。那这个时候有听众可能会问啊，因为这个案子里面呢，确实这个司机小帅他也没有提到这个提醒的义务啊，就是乘客下车的时候。那如果说情况不一样，比如说在小美下车前，小帅已经明确的告知，让他注意一下这个周围的环境，就做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如果还发生了这样的事儿，那责任的认定方面是不是会有一些变化？
2: 是的，但是这个就需要小帅自己去进行一个举证了，因为我们在车内的时候不可能随时保持录音录像的打开嘛，对吧？
1: 对，
2: 那可能在交警部门认定是否小帅和小美需要承担共同责任的时候，这个责任就会有一些不同的认定，
1: 但是需要
2: 有充足的证据。
1: 对，就是小帅需要给出非常明确的直观的证据，对吧？
2: 是的。
1: 那您觉得这个案子包括相关的一个判决啊，其实给到我们一些警示作用是什么？就或者说您觉得大家需要注意什么？
2: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驾驶人有义务在任何时刻都要提醒乘客安全下车。
1: 对，
2: 乘客自身更是这个安全第一责任人啊。同时呢，法院将车内人员视为整体，并要求保险公司在约定限额内全额赔付的裁判思路呢，也充分保障了受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发挥了这个车辆保险制度的核心保障作用。
1: 对，
2: 大家还是要及时购买车险。
1: 对，其实这个事儿也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如果

0: 当初大家都能够注意一些，就这个司机也好，乘客也好，其实这样的事故，这样的悲剧就不会发生，对吧？也就不会涉及到后面相关的一个赔偿了，对吗？
1: 嗯，是的。
0: 就是开车在路上还是多留一个心眼，这个是肯定不会有错的。
1: 嗯嗯嗯，是的。
2: 在金融的世界里，每一步都充满着机遇与挑战。
3: 财富的积累需要智慧，财富的保护更需要法律的护航。在这里，我们将用真实案例为您解读法律的奥秘，
2: 教您正确维权的方法，
3: 律师怎么说，
2: 服务您更好的未来。
0: 刚刚第一个案子呢，确实多关注一下，或者多这个做一些基本的这个保护的话，也不会发生。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案子啊，是一个好心顺风车载了朋友，但是发生了事故的案件。案子呢是在2025年的某一天啊，当时呢天气非常的好，那小张和小李啊，他们共同在城郊的一处工地干活啊，那这个一块呢也吃了午饭，饭后啊两个人恰好都要去几公里之外的同一个地方办事儿。那么小张看了一眼啊这个顺路，那么就很自然的跟小李说，哎，走，坐我车啊，我们一块过去。那小李呢也没有多想，道了声谢就坐上了副驾驶。那这个原本啊就再寻常不过的好一搭载啊，那这个车厢里呢也弥漫着大家午后的一些倦意。那车子呢也开在这个驶往城郊的路上，或许啊是因为吃了饭啊，这个饭后呢血液集中的消化，也可能是因为连日的疲劳工作。那开着车的小张忽然觉得一阵非常强的困意袭来，开着开着这个眼皮啊开始发沉，反应呢也变慢了。那本来啊小张想这个坚持到前面找一个地方停一下，但是这股困倦啊来得又急又猛，那就在一个恍惚之间，车辆的方向失控，偏离了道路，径直撞向路旁的行道树啊。那轰的一声，这个剧烈的撞击之后啊，车内是一片狼藉。那么小张啊他因为系着安全带，那惊魂未定啊，但是没有受伤，但是一旁的小李啊他在巨大的惯性之下受了伤，痛苦地倒在了座位上。那么很快这个交通部门的事故认定呢就出来了，这是一起单方责任事故，驾驶人小张在开车路程中啊因为过度疲劳没有安全驾驶，导致了事故发生，那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那么坐在副驾驶的小李呢在事故中没有任何的过错。那发生的事儿啊，这个小李被紧急送医啊，经过了诊断和治疗，共花费 4.65 万元的医疗费。那么身体上的疼痛啊渐渐的这个疏解开来啊，但是呢这个 4.65 万确实不是小数目啊，小李觉得心里也不是滋味，他觉得我这个无偿搭小张的车现在受伤产生了损失，那理应应该是由小张来承担啊。所以呢小李啊把小张告到了法院，要求小张啊赔他的这笔医疗费用。哎呀，这个事儿一次出于好心的顺路带路啊，但是呢因为这个太困了，那让原本和睦的工友关系啊就不得不对簿公堂，还是让人非常的唏嘘。那我们再次请出张律师来帮我们仔细的拆解。张律师，这样的情况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发生，对吧？这个
1: 对，很常见。
0: 很常见。那无偿的搭车出了事儿，那这个司机要不要全赔呢？首先您帮我们梳理一下。
1: 嗯，这涉及到民法典中一个特别的规定，也就是1217条。这个法律明确的说哈，非营运的车辆，就是我们普通的私家车，
0: 对，
1: 免费搭载他人发生事故的时候造成乘车人受伤的，
0: 嗯，
1: 如果事故属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0: 嗯，
1: 那么应当减轻机动方一方的赔偿责任，
0: 嗯，
1: 除非有证据能证明开车的人是故意的或有重大过失。
0: 哦，
1: 这就是法律对好意同城这种善举一种鼓励和宽容。
0: 哦，
1: 就是本院这个案件责任，
0: 嗯，
1: 保险公司要在交强险和商业险的范围内优先赔偿，
0: 嗯，
1: 这强化了对受害人的保护，
0: 对，
1: 也警示我们车内的每一个人都是安全共同体。
0: 对，
1: 那其次关于这个好意同城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免费搭便车，
0: 嗯，
1: 其实法律是鼓励互助的，但是宽容不了过失，
0: 嗯，
1: 就像第二个案例中，司机因疲劳驾驶出事，即使是出于好心，也要因为自身的过错承担赔偿责任。
0: 嗯，
1: 不过呢，民法典和新的司法解释二都对善意进行了呵护。
0: 嗯，
1: 只要不是故意或重大过失，赔偿责任可依法减轻。
0: 嗯，
1: 这也提醒了我们，善意不能替代安全。
0: 嗯，
1: 作为驾驶人搭载他人，就意味着承担了更多的沉甸甸的安全保障。
0: 对，
1: 作为乘车人呢，接受好意的同时，也意味着你对某种出行风险进行了默许。
0: 嗯，总结来看呢，嗯，
1: 对。

0: 总结起来，未来的车子行车载人呢，请大家一定要牢记三点。第一点是责任意识要全覆盖，司机要确保全车安全，乘客要管好自己开车门的动作。第二呢是保险责任要足额配，足额的商业三者显示转移风险，保障他人重要的财务安排。第三点是法律精神要心中始终有，新的司法解释进一步厘清了谁该赔偿，怎么赔偿。
1: 其核心是公平分担风险，鼓励善意，但绝不纵容过错。这个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这句话大家都听过，是吧？
2: 要永远牢记在心，对吧？就不光是嘴上说说，然后你刚刚说的特别好，就新的司法解释其实核心就是公平分担风险，鼓励善意，但是绝对不纵容过错，对吧？这个点还是非常好的啊。
3: 那也希望大家的每一次出行吧，其实，平平安安的，我觉得这个比啥都强啊。那今天再次感谢张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再会。
4: 再见。学会用法，
5: 守护您的财产。
4: 在金融的世界里，每一步都充满着机遇与挑战。财富的积累需要智慧。 财富的保护更需要法律的护航。在这里，我们将用真实案例为您解读法律的奥秘，
3: 教您正确维权的方法。
4: 律师怎么说？
3: 服务您更好的未来。
1: 那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纠纷需要律师帮您来把关，也欢迎关注我们的节目微信公众号理财呼叫中心，理财呼叫中心留下您的具体的问题疑问。那么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把问题做登记，电话呢是02544565111，02544565111，那我们将及时回答您的疑问。
4: 理财改变生活，理财广场。
1: 李强工厂，那临近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那节目之外呢，更多的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微信公众号理财呼叫中心，理财呼叫中心，6点55分。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是以上这些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老朋友，早上起来您喜欢喝点啥？豆浆、牛奶，还是就对付一口？要我说，啥都不如喝口热乎的、顺口的，从嗓子眼一路暖到胃里，那才叫舒坦。今天我给你推荐一个好东西，山东枣庄一家出口老厂做的一款黄芪党参豆浆。它呢，把我们中国人啊认了几百年的四样好东西，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按老方子跟大豆磨在一块儿，磨得细细的，开水啊一冲就化，满屋飘。

烧香，这就是咱们老一辈讲的药补不如食补。就跟您在家炖鸡爱放点党参，熬粥呢爱放一点枸杞是一个道理。日积月累的养人，温和不燥，吃着踏实。您看配料表哈，就这六样，干干净净，不加糖，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开袋一闻，纯纯的豆香混着红枣的清甜，一点怪味都没有。真材实料，黄芪、党参、红枣、枸杞全在里面。这一袋啊，咱们正常卖21.8。说实话，就这个价比您自己买料回去折腾都划算，功夫钱都不止这些。但是今天呢，厂长来了哈，带着任务要让咱们电台的老听众呢花的少喝的好。您听好了，今天这一模一样的黄芪党参豆浆整箱18袋，294块钱包邮到家。您算一下，294除以18，一袋多少？16.3，比单买一袋便宜了5.5。18袋呢，就是省下了将近100块钱。100块啥概念？够您啊再去买2只好鸡炖汤了。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他们呢就是想让您用最低的成本试一下，喝着好了以后自然会回头。但这个价呢，厂家真扛不住太久，就给我们呢留了300个名额。您算一算，打进电话的10个。

0: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山东金乡，中国大蒜之乡，从田间地头到全球餐桌，大蒜如何变身调味佳品？杂交蒜、白皮蒜、太空蒜、金蒜、鲜蒜、干蒜、黑蒜、蒜蓉酱，哪个最受市场青睐？生蒜包子、蒜瓣咸蛋黄、黑蒜焗牛肉粒，这些颠覆味蕾的大蒜美食，你敢挑战吗？消费主张。

蒜因鲜香不抢味儿，去腥增香，提鲜一绝的特性，深受世界各地人们的喜爱，也是全世界通用的基础香料。在我国北方有着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的说法。五月又到大蒜收获的季节，今年的大蒜收成和行情怎么样呢？和记者一起走进山东金乡县，全国闻名的大蒜之乡。

0: 原产量鲜蒜大概45000斤，干蒜大约30000斤。今年鲜蒜卖价是1.5元一斤，年收入大概70000元。杂交蒜是紫皮蒜和白皮蒜的杂交，特点是抗病耐运，适合规模种植，个头小，皮厚而结实，不易散瓣。鲜蒜不是太辣，口感清甜，属于金香大蒜品种里面辣度比较低的。
1: 杂交蒜口感清甜，辣度较低，适合偏爱温和风味的食客。而如果您追求够辣够冲的体验，那么白皮蒜则是首选。接下来我们听听种植白皮蒜的农户怎么说。
2: 我今年种了八亩白蒜，它蒜太少，主要产出蒜豆，鲜蒜一亩地有4000多斤，这和干蒜能有2800到3000斤。白皮蒜的价格普遍要比紫皮蒜价格高，一般有3到5毛的差价，去年收入大概有6万多，将近7万。白皮蒜它脆，国外很喜欢这种品种，所以啊，主要是出口东南亚和欧美国家。
1: 大蒜成熟的标志全看茎叶，叶片泛黄便是最佳采收信号，而这一黄金窗口期仅有短短5天，必须抢时收割。一旦错过，蒜头很容易烂在地里。一大早，蒜农孟凡超就在地里忙活开了。
2: 我今年种了5亩这种金蒜五号，今年这个蒜苔一亩地能收800斤左右，比他们的蒜苔一亩地多收200多块钱。我一亩地收蒜头能收6000斤左右，按这个现在的行情来说，就是1.5元来算的话，我这块地啊能收10万5千斤，是吧？10万5千块钱左右。金蒜五号它产量高，抗病能力强，蒜瓣紧凑，大蒜瓣多，一头蒜有8到10个蒜瓣，中间呢夹瓣少，有2-3个蒜瓣。
1: 太空蒜是金香大蒜里的明星品种，也是高产抗病、蒜头硕大的优质品种。
3: 是天然的抗生素，同时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除代谢、护血管、抗氧化。大蒜还具有杀菌抗炎、保护心脑血管、增强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助消化、开胃。大蒜成分还有助于平稳产后的血糖。
1: 大蒜从种植基地进入购销中心后，会经历一套精细的分选流程，剔除残次，规格分级，保障品质。如今金香的分选车间是如何高效完成这些工作的呢？
4: 相比于以前纯人工分选，现在这种滚轮机加人工的分选模式优势特别明显。以前纯靠人工挑拣，不仅分级标准混乱，效率还特别低，漏检的不合格蒜头也比较多。而现在有了滚轮机，3斤以下的蒜会自动漏下，只需要人工分拣1级和2级蒜中的烂皮、破损蒜，不仅准度高、速度快，一台机器就能顶10几个工人，还能有效减少大蒜损耗，保证每一批蒜头的品质稳定。
1: 分选的核心依据是大蒜直径，一般分为3级，3级为4.5厘米以下，2级为4.5至5.5厘米，1级为6厘米及以上。对于消费者而言，直径越大的蒜头，通常蒜瓣更饱满，品相更好。无论是家庭烹饪还是餐饮采购，都更受欢迎。
5: 分级工作主要依靠车间里的滚轮分级机来完成。每台机器上装有一层筛选板，筛选板有不同直径的圆孔，将大蒜从一端倒入。滚轮滚动时，小蒜头先露下，中等呢继续向前，大的走到最后。我们出口的货物主要剔除3级以下的大蒜，后续人工辅助分拣，剔除烂皮、破损、畸形等不合格蒜头，严格做到标准规范。
1: 金香大蒜不仅畅销全国，还畅销海外。大蒜美食的应用场景极为广泛，在众多品种中，哪一种最受国际市场青睐呢？它又是凭借什么风靡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5月中旬，我们开始收大蒜，每天大概收600吨，6到8月持续收获，总收获量在4万到6万吨之间，年出口量约6万吨。目前最畅销的是太空大蒜， 太空大蒜皮厚，比普通蒜皮厚约0.3毫米。

0: 殊储存。其是紫红色，蒜瓣饱满匀称，卖相好，商品性强，尤其是蒜拉素比普通蒜要高三分之一，口味辛辣回甘，很受大家欢迎。
1: 从本地收购到出口国际，金香大蒜的价格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品牌与标准又能带来多少溢价？
2: 我们收购干蒜的平均价格为2.7块一斤，收购后的大蒜经过分级加工处理，日均处理量可达约600吨，加工后的大蒜立即送入恒温冷库储存，温度恒定控制在0到2度，有效防止发芽和霉变，层层保障出口品质。依托充足的冷库配套，我们能够稳定供应海外市场，产品顺利出口到泰国、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出口价格达到3.6块一斤，按20公斤装标准袋计算，每袋约140元，相比内销溢价约30%，真正实现了好蒜卖好价。
1: 从产地到餐桌，无论是国内消费者还是海外市场，都关心大蒜的运输时效与保鲜条件。金香大蒜如何确保新鲜抵达？冷链物流给出了答案。
3: 金香大蒜发往全国各地，国内80%城市24小时内可达，经港口出口国外需冷链运输，专用冷藏货柜0到5度锁鲜，全程温度记录加 GPS 定位，保证货品安全。
1: 进入深加工环节，金香大蒜的价值链继续延伸，从地头收购到初加工成品，价格能提升多少？出口占比和园区年产值又达到怎样的规模？
4: 每年经我们产业园销售大蒜超100万吨，今年金香鲜蒜目前收购价在2元左右，经晾晒加工出售价在3.7元左右。除了初加工，我们还有深加工产品，蒜片、蒜蓉酱、糖蒜等。大蒜及制品销往全球，主要出口国有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出口占比50%以上，园区综合年产值超100亿。
1: 除了传统的初加工，金香大蒜的深加工产品也通过电商直播走进千家万户。主播们如何推荐？哪些品类最受消费者欢迎？我们走进直播间看一看吧。
0: 直播间里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咱们纯粹的蒜蓉酱，还有咱的蒜蓉加辣椒酱，还有咱的蒜蓉加虾尾酱，今天19.9块给到大家250克。那今天咱家的一个辣椒加蒜蓉给到大家价格是9.9块一瓶，对家人们都是用咱金香紫皮鲜蒜做出来，特别的鲜香。还有咱纯粹的一个蒜蓉酱呢，也是咱们家的爆款，对家人们今天9.9就能带走一瓶。
1: 热销的蒜蓉酱制作工艺并不复杂，消费者越来越关注配料表的干净程度。那么金香的蒜蓉酱是如何做到的呢？
4: 我们的蒜蓉酱在一锅熬制800到1000斤，配料有蒜蓉、油、味精、白糖和食用盐，全程熬制30分钟，不添加一滴水和任何防腐剂。
1: 金香的大蒜深加工远不止蒜蓉酱，还有很多系列，它们分别面向哪些市场呢？
5: 大蒜加工衍生产品品类十分丰富，主要分为4大类：一是保鲜类，包含保鲜大蒜、保鲜蒜米；二是速冻类，有速冻蒜米、速冻蒜泥；三是腌制调味品类，涵盖糖醋蒜、腊八蒜、风味泡蒜、蒜香辣椒酱、蒜蓉酱等；四是黑蒜及黑蒜深加工类，包含发酵黑蒜、黑蒜米、黑蒜汁、黑蒜阿胶糕、黑蒜枣片、黑蒜粉等。
1: 黑蒜以其独特的风味和营养价值成为深加工中的明星产品，火爆出圈、广受追捧的黑蒜究竟是什么？它为什么能一跃成为大蒜深加工的爆款好物？到底有什么独特风味与营养能牢牢圈粉大众呢？
6: 黑蒜选用新鲜优质的大蒜为原料，依托高温高湿密闭发酵工艺，经过90天的自然发酵而成。发酵过程呢，充分转化大蒜原有的营养成分，褪去生蒜辛辣出味，口感软糯绵密，酸甜回甘，无刺激性异味。相比普通生鲜大蒜呢，营养活性会更高更温和，人体更易

0: 消化吸收。
1: 支撑金香大蒜深加工和全年稳定供应的是庞大的冷链储存能力。这座加工园区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呢？
2: 我们产业园整体占地面积520亩，拥有千吨级冷库246个，可冷藏储存大蒜25万吨。
1: 金香大蒜除了日常鲜食，还有许多别具风味的烹饪方式，例如这道金香黑蒜焗牛肉粒，软糯绵密的黑蒜与肉汁饱满的牛肉粒相互融合，呈现出层次丰富的蒜香，令人回味。
3: 这是我们金香特产金香独头黑蒜，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是牛肉切成小块，洋葱切成小块，彩椒切成小块。首先先用盐和黑胡椒少许的生抽腌制一下牛肉切成的小块，腌制大约10分钟左右，黑蒜对半切。接下来呢，用平底锅把黄油融化，下牛肉粒，用大火煎至表面焦黄，7分熟盛出，留底油，下洋葱彩椒炒香，倒回牛肉块，加少许的蚝油，一点点的糖，翻炒，最后呢放入黑蒜，小火煸出甜香，收汁儿，焖1分钟左右即可食用。
1: 黑蒜经过长时间发酵，没有半点辛辣味，只剩软糯酸甜，搭配焦香多汁的牛肉粒，金香黑蒜褪去辛辣，化作焦糖般的柔润酸甜，竟能与牛肉粒的浓鲜撞出极致味蕾惊喜。黑蒜的甜香彻底融进牛肉里，回甘十足。平平无奇的金香蒜片遇上鲜掉眉毛的干贝，又会碰撞出怎样的味觉惊喜呢？是蒜香霸道，还是海鲜更胜一筹？薄脆蒜片裹着鲜醇干贝，到底会是什么口感呢？
4: 这道菜的灵魂食材一定是我们金香本地的白蒜，还有干贝，这是泡发撕成丝的干贝。配菜呢有枸杞、葱花、盐、白胡椒粉，还有鸡精，一点点清水。干贝提前泡发撕成丝，大蒜切薄片，锅中加清水或高汤，放入干贝丝煮开，下蒜片，小火慢煨，煮至蒜片半透明，脆嫩不辣。加盐、白胡椒，少许鸡精调味，撒枸杞、葱花即可，全程不放油。
1: 新鲜金香嫩蒜片搭配鲜掉眉毛的干贝，小火慢煨，把蒜片的鲜甜完全慢煮出来。蒜片清淡，干贝甘醇，口感脆嫩，清淡养生。无油的蒜香美食，清爽解腻，红色的枸杞更是点睛之笔。生蒜直接包进五花肉包子里，会是怎样颠覆想象的味道？是辛辣冲鼻，还是被肉香中和？一口爆汁的肉馅儿撞上鲜辣生蒜，到底是黑暗料理还是神仙美味呢？
5: 我们用到的主要的食材，首先是金香新鲜的紫皮大蒜，然后还有五花肉馅，然后我们所需要的配菜呢是姜末和大葱碎，调味品呢是生抽、老抽、13香、盐、香油和蚝油。先把五花肉馅加上生抽、老抽、蚝油、13香、姜末、盐搅匀，然后分次打上水，把这个肉馅打上劲儿。关键的暗黑点在哪儿呢？在金香大蒜要切生蒜末，不焯水，不炒熟。那包之前呢，再把生蒜末拌入肉馅。如果提前拌的话，可能会导致肉馅发苦，然后我们再淋上少许的香油，最后面皮包好之后上锅，大火蒸15分钟，保留生蒜的原生的冲辣感。
1: 金香本土硬核美食，满满新鲜生蒜，搭配多汁五花肉，包子蒸好后蒜香直达鼻腔，生蒜的鲜辣搭配肉香，一口爆汁儿，刺激又过瘾，敢挑战的都是勇士，吃完直呼上头。
0: 毛蒜焗排骨是新疆用蒜香粉、淀粉和大蒜汁腌制好的猪小排，在五成热的油温下炸成金黄色，然后再把带皮的鲜蒜瓣通过低温和高温两次炸熟炸脆，变成金黄色后捞出，最后金黄的排骨、蒜头。

0: 和青红辣椒一起翻炒均匀，再撒上孜然面和辣椒面，毛蒜焗排骨就可以出锅了。金香大蒜发酵成黑蒜，榨成浓稠黑蒜汁儿，到底是难喝的黑暗味道，还是养生宝藏？褪去生蒜辛辣，只剩绵密酸甜，是惊艳回甘，还是难以接受？这杯黑蒜汁儿究竟藏着什么魔力呢？
1: 这款黑蒜呢，采用的是我们金香独头大蒜，是我们品质非常好的一款大蒜。然后配菜呢，我们今天准备的是凉白开或者是温开水都可以。然后呢，调味品呢，我们准备少许的蜂蜜，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准备的配料。首先呢，我们先把我们的黑蒜啊进行去皮，放入破壁机，然后可以加入适量的温水，低速打成细腻浓稠的酱料。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酱汁啊过滤一遍，它的口感会更顺滑。如果你喜欢吃甜的话，可以加少许的蜂蜜进行搅拌。做好这些之后呢，我们可以进行冷藏，它的口感会更加的好，发酵酸香浓郁。
0: 纯粹金香黑蒜鲜榨，浓稠绵密，发酵后的酸香或者淡淡甜香，没有生蒜的冲味，清爽解腻，养生猎奇，味道两极分化，咖啡般的新奇饮品，一定要挑战试试。金香黑蒜遇上阿胶，会碰撞出怎样的奇妙口感呢？褪去辛辣的黑蒜，搭配温润阿胶，是甜腻违和，还是互补惊艳？
2: 主要食材有黑蒜，加工好的阿胶块，配菜有核桃仁、红枣、黑芝麻、枸杞，调味品有冰糖以及黄酒。首先把阿胶用黄酒泡软，隔小火慢熬至完全融化，在这个过程中呢，可以加入适当的冰糖熬化。接下来我们把黑蒜打成泥，倒入阿胶浆中搅拌均匀，然后加入核桃仁、红枣、黑芝麻、枸杞，快速翻拌均匀。接下来倒入模具压平，待冷藏定型后切块即可。
0: 养生爱好者必试的新奇混搭，金香黑蒜搭配阿胶、核桃、红枣，黑蒜的酸甜中和阿胶的饱满，口感黏糯绵密，蒜香与枣香、核桃香交织，味型独特又滋补。金香最普通的大蒜瓣裹上咸蛋黄后，会藏着怎样颠覆味觉的秘密呢？到底是辛辣暴击，还是绵密回甘？这颗被蛋黄包裹的蒜瓣究竟有多上头？
3: 金香整瓣大白蒜，咸蛋黄若干，玉米淀粉、盐和白糖，大蒜包整瓣，洗净沥干，完全擦干水分，蒜瓣裹一层薄淀粉，油温六成热下锅，中小火慢炸至外皮金黄微酥，捞出咸蛋黄上锅蒸熟，压成细沙，下锅小火炒至有泡沫，倒入炸好的蒜瓣，撒少许盐，一丁点糖，快速翻拌，让蛋黄裹满均匀即可。
0: 饱满的金香大白蒜炸到外酥里糯，再裹上沙沙的咸蛋黄，咸香浓郁，蒜香温和不刺鼻，口感绵密又解馋，看似黑暗，实则越吃越上头，是本地人的超爱。大蒜营养价值虽高，但并非人人适合多食，哪些人群需要特别注意，过量使用可能会带来哪些隐患，一起来听听中医师的专业建议。
4: 大蒜富含有大蒜素、硒及多酚物质，具有广谱抑菌抗氧化的作用，调节血脂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大蒜虽好，久食伤肝损目，所以肝病眼疾的患者不宜经常食用大蒜。另外，大蒜辛温走窜，对于阴虚火旺和食热症的患者，如胃肠道溃疡急性发作期、急性口腔咽喉疾病这样的患者，要尽量避免生吃大蒜。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刚刚通过，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老旧小区如何改造？文化遗址、工业厂房如何以旧换新？城市居民生活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刘文脉，火厂房暖民心，旧空间新烟火，城市更新让老城迸发新活力。敬请关注消费主张2026城市更新观察南京。

0: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城市更新政策密集出台，一场重塑中国城市面貌的深刻变革正加速推进。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城市更新概念。2024年，中央财政创新支持方式启动城市更新示范工作。2025年，国家下发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将战略能级进一步提升。2026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重心转向城市更新与新模式探索。2026年5月1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老旧小区约11.5万个。至此，城市更新已完成从地方探索到国家战略，从单一
1: 在一个长长的桥上，但其实它是雨花台区一个非常特别的公园。
2: 没错，它是江苏省的首座高线公园，名字叫雨花数据线公园。它的全线呢是8公里长，它环线部分呢是6.5公里，分为4个部分。以前这边呢是街坊绿地，然后我们利用街坊绿地进行一个复合型的空间再利用，然后打造了这样的一个数据线公园。
0: 站在高空廊道放眼望去，脚下数字大道横贯东西，交通路网畅达全城。区域内从幼儿园到高中，从医院到商圈一应俱全。而这条8公里的空中步道，像穿珠子一样把这些配套串成一条线，宜居宜业的城市新界面逐步成型。但你可能想不到，这条风景线的起点曾经竟是一片杂草丛生的废弃山地，这片山地如今也成为了另一个公园——雨花城市公园。
2: 在我们更新之前呢，它实际上是杂草丛生，渣土堆积的一个情况。那我们通过生态的这个更新和修复，打造了全场景的绿意盎然的生态公园。
1: 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这边露营啊。
2: 没错没错，是的，这个公园非常人气非常旺，给周边的居民呢，它提供了一个休闲和娱乐的一个场所。科技赋能，通过这个屏幕呢，可以随时切换和点击，比如卫生间、停车场，还有重要的节点驿站，
1: 很方便。
2: 是的，
3: 挖掘出来以后呢，对这个污水处理池进行了全面的清理。
1: 那现在我们就是专门把它做成了一个透明玻璃的状态，让往来的游客可能到这儿以后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我们都做了哪些。
3: 是的，我们银河路历史文化街区啊，它的空间分4级。当初规划设计的时候，就是街巷到围墙，围墙后面我们的花园，再到我们的这个院落里面的主楼，都基本上比较完整的保留保护下来。
1: 这个围墙虽然有裂缝，但是它是原来就是这个围墙。
3: 对，这围墙将近100年了。
0: 这种修旧如旧的耐心是颐和路更新的底色，但城市更新不只是在老街巷里做文物修复，它更要回答一个现实问题：当下的人怎么住、怎么行、怎么过日子？家住南京建邺区江南民福小区的老居民郭荣九，最近就总爱找房产中介来家里看房，想知道自己家的老房子价格到底怎么样。
4: 在这边这一块上班的人也是非常多的，价格合适的话还是比较好租的。
3: 哦，对吧？大概多少钱？
4: 因为小区里面目前租掉的价格的话，在4000上下，看一下实地的房子。
5: 啊，那可以。哎，这个我们电梯刚刚更新，你看，
4: 它是很好的。
5: 哎，
4: 它能够给我们这房子加分哎。
0: 郭荣九特别强调的这部新电梯曾是他们邻居间多年的一个大烦恼，因为年久失修，还把它困在里面过。但是随着国家超长期国债政策落地，2025年南京市首个电梯更新示范项目落在了他们小区，老旧电梯顺利换新。
5: 本来讲说补贴我们自己是出不了钱，结果说一逼，这个钱一逼完了，全部给我们改一个新。哎呀，我们大家高兴死了，很快这个今天就修好了。
0: 城市更新项目不仅让老城区焕发了新活力，也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4: 微更新改造之后，城市面貌焕然一新，老城区环境变好了，居民居住的环境品质也变高了。加上我们这边这一块的地铁开通，还有双创园啊，各种招商引资， 这各方面的因素影响，就导致了就是我们这边这一块的房价对比其他地方可能会相对而言会稳定一些。
0: 不止老楼盘能保价，越来越完善的配套让想换新房的老居民李先生也不想离开这个片区。
6: 我们在核心

0: 记这个地方已经生活了十几年，快20年了。因为这个附近呢，又靠近学校、地铁口，而且呢，生活的也比较习惯。然后呢，就打算在这个附近再看一看，几个楼盘，看了一两个，现在心里面也大概有一个数。然后这边呢，又有个楼盘，一会儿我还想再去看一看的。
1: 近年来，随着城市更新的不断推进，南京建邺区的河西中部不仅涌现出了第四代住宅，周边的商业配套也迎来了全新的活力。
2: 我们项目的话，作为南京首批的四代住宅，所以说我们每户都有空中花园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南侧三栋楼我们是纯打造了一个190的这样的一个户型，周边的一些配套资源相对来讲已经非常完善了，特别是打造了一个网红的双创园，比如说市集呀、餐饮啊、咖啡店呢，也是弥补了咱们周边这种消费的一个空白。
0: 如果步行的话，要走多久才能到你说的那个商圈呢？
2: 其实咱们直线距离就100米，走路过去也就在3分钟左右这样的一个距离。
1: 房产中介和置业顾问共同提到的双创园，前身其实是南京第二机床厂的老厂房，如今这里通过巧妙的微改造，成为了兼具实用与美学价值的亮点项目。
3: 这个就是我们打造的网红景观塔，因为按照消防规范要求呢，必须要是设置这么一个消防水塔，但是呢，我们并没有简单的去处理它，而是把它结合这个设计做成了一个便于周边的居民呢拍照打卡休闲的一个公共中心广场。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引进的一个艺术空间，它目前正在做艺术画展。最初的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车床厂的机床的生产车间，我们还保留着原来厂房的这个排风的这个细窗。我们整个项目的设计理念呢，就是完整的保留了这个工业的原始风貌，修旧如旧，然后把它打造成一个集文化、艺术、科技、休闲为一体的综合性项目。那么目前来说呢，我们一共引进了22家办公企业和12家商业配套。
1: 为了不给周边的居民带来麻烦，园区与每一家商户签订了文明公约，定期检查商户的外立面灯光、排烟、防火等一系列设施，同时给周边的居民就餐的优惠，包括用工也要优先选择周边居民。
4: 我就是本地的南京人啊，我从小就在这长大，我就住在对面。我以前工作的地方在10公里以外，然后呢，现在这个双创园它改造完以后，这边改造了环境也比较不错，在这也找了一份工作，他这边给我们居民还是比较有优惠待遇的啊，然后在这边工作以后感觉还是比较舒服的。
1: 从雨花台的空中步道到南湖的饼干盒子墙，从颐和路的百年牌楼、河西中部的新电梯，南京的城市更新从来不是简单的拆旧建新，它更新的是城市的肌理，留住的是城市的记忆，温暖的是百姓的日子。这些看似微小的改变背后是一座城，
5: 努力打造有温度的城市更新品牌，让我们的城市更加宜居、更加美丽、更具活力，不但为我们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动能。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大家好，我是原来股市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杨奇。早间这个时段啊，陪伴了大家十年的时间了。由于节目改版啊，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呢转移到了晚高峰的5点到6点。很多老朋友啊失散了啊，到处打听说这个节目还有没有啊，改到了什么时间。在这儿啊特地的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原来早八点的股市天天向上现在改版到了下午5点到6点。节目名字呢叫做财富充电站，主持人还是我。节目形式呢有变化有升级，但不变的是我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交流股票知识，更好应对资本市场。这次啊别再走散了，也感谢大家这么久的支持，咱们晚上见。
3: 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4: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这里